剧名，不能说一上来就打演员的名啊。确实有一个图片呢，是《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大家都说我知道这个人陈好，是我也知道他陈好，答的也挺好。但是最好的，您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上这位人物的剧里的名字，您还记得他叫什么吗？万人迷，人家不是姓万，叫人迷。那演员叫陈好，那剧里的那个人他也不叫陈好。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两位人物，一位是电视剧《炊事班》里的故事里面的一位配角，但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演非常的出彩，有很多的笑点在他的身上，甚至你一看到他的面孔还能想到他的口音。括弧，这个人他不是主角，他不是那个炊事班里的一员，他还能是哪一位呢？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另外还有一部剧，是一位老爷爷，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位老爷爷，戴着一个很可爱很奇怪的一个眼镜，你细看的话，他这个造型包括衣服也比较有特点，是一部科幻的儿童剧。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一个名字？只要您参与留言，参与答题，不管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都有机会中奖啊。今天我们这个是关于电视剧里边的人物，确实一到暑假，想想看我们曾经上学的时候，一到暑假除了写作业玩，那肯定就是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会占用很长的时间，也确实有很多非常精彩经典的电视剧，大家还可以来谈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还记得当年暑假一定会追的剧吗？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早晨的8:03，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新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等12名官兵入选。中央政法委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号起施行。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7月31号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金融监管总局等4部门联合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文，进一步明确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出手整治婚介机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7类问题。社会方面的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出行方面的消息，7月31号。

40元。从1号到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互联网方面的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会在9月1号起施行。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3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通知，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各位呢，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答题啊。3位人物，经典电视剧当中的人物，来猜猜看他们电视剧当中的角色，你还记得都叫什么名字吗？有一定的难度，但同时呢，这些面孔也的确非常的熟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不凡了，说第一张是快乐星球里的老顽童爷爷，第二张是炊事班里的大周，第三张是粉红女郎里面的万人迷万灵。每天打卡，每天参与，期待中奖啊。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共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共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周六早晨的8:19，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这里是快乐出发。接下来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首先来看到的是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31号19:30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四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将会在8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17点截止。还没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联合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重点排查河道、水库、包括渠道等涉水区域，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出行方面，为了进一步方便乘客进出站，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8月1号起，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 B 出入口，也就是中华北大街和中山东路交口的东南角50米，对各位乘客开放，届时有需要的乘客可以选择从该出入口进出站。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油价，这是涨了多少呢？自7月31号的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是7.96元，95号汽油每升是8.41元。受到降雨的影响，河北多地发布了景区临时关闭的通告，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涉水涉山的景区，包括山区的涉水区域，及时调整出行安排。民生方面，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这个暑假，石家庄市井陉县是推出了非遗探趣线路，吸引了不少游客走进木雕艺术馆、井陉拉花小院、陶瓷水镇，亲手体验制陶、木雕、太行香的制作。平山县百里水乡依托书院开展短途研学，配套亲子沙滩、环湖徒步，兼顾研学和休闲。身边的演出，河北夏季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会持续到8月29号。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文艺院团走进雄安，儿童剧、戏曲、歌舞、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夏季出行，大家对于鞋子的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很多朋友可能夏天的时候比较喜欢穿洞洞鞋，觉得凉快嘛，但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脚掌啊、这个脚腕啊特别别扭，尤其走的时间长了以后，不光要舒适，同时还要兼顾颜值。洞洞鞋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宽大，即便是卡洛驰洞洞鞋吧，你也会想尽可能能够造型上丰富一点，有创意一点，同时还好看，还适配你的脚型。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卡洛驰的新款洞洞鞋。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1024毫无推荐官心源给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

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百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五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一烧，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接下来要更大声，可以吗？我来听听你们的声音喽。

0: 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8:34，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我们的早安奶茶呢还在答题继续啊，有奖答题。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怎么来赢得这个黄金小马，只要您参与答题，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3张图片啦。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电视剧的这个剧照，来猜一猜剧里边的角色，需要您回答的是这个人物在剧里他叫什么名字啊。3张图片，第一张呢是一位很可爱的老爷爷，造型很独特，戴着一个特别奇特的眼镜，很有创意的很可爱的一个眼镜，是一个科幻儿童剧当中的经典老爷爷形象。他的名字三个字是什么什么什么老爷爷。第二张剧照呢是一个军旅题材的情景喜剧当中的一位经典人物，这个人物呢他不是主角当中的一个，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配角，甚至你一看他这张脸你会想到他的口音。第三张图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喜剧电视剧当中的女性角色，来看看，这是2692这位朋友，他说啊，快乐星球里面的老顽童爷爷，炊事班的故事里边的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还有第三张图片是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还有60316这位朋友说，第一个人物是快乐星球里面的人物，但是具体记不起来了。第二个呢是炊事班的故事里面的班长。第三个记忆最深了，是粉红女郎里面的万人迷。其实刚才有朋友答出来万人迷人家本来的名字叫什么，不叫陈好啊，演万人迷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好，人家在剧里边叫也姓万，叫万什么呢，你还记得吗？ 还有2577说是快乐星球老顽童，炊事班的故事里面的大周和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您再看看这哪是大周啊。有朋友说我这个题目出的有点难，我出难了。不过大部分的朋友还是答出来了啊。还有这个新支柱，他说快乐星球老顽童、炊事班的故事里的一班长，还有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不过他第三个答案答的是粉红家人里的万人迷，您这个名字记错了。还有很多朋友答出来第三个人物万人迷的名字叫万灵。嗯，对吗？还真对。不过呢，只要您参与留言，不论是留言什么内容，不管是答题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啊。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周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9: 麦老师您好。
10: 哎 ,hello, 我看您昵称是78月的狮子对吧？
9: 对。
10: 哎 ,hello, 你好，打扰您，然后我给您打一个送奖电话，因为您中奖了，送给您黄金小马。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9: 很突然，真的很突然。就是因为一直参与咱们的节目嘛，然后虽然每次都想中奖，但是因为参与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中奖，所以说就很正常了，然后今天突然中奖了就很吃惊。
10: 我看您平时跟那个一路畅听参与互动也不少对不对？
9: 相当熟。一般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上班的时候互动的稍微少一点，因为上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
10: 啊，
9: 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可能和同事啊一起回来什么的，就不用我开车的话，所以说就晚上的时候互动会多一点。
10: 也跟上下班的心情是有关的，下班轻松了，
11: 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啊准备要上班了，这一天刚开始，可能心理节奏会紧张一些。
9: 对。
10: 我们在聊最近有暑期的经典剧啊，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暑假的一些经典的剧的记忆？
9: 就这么说吧，就这两天节目里边猜的那些我记忆都贼深。就是随便提情节，随便提第几集，随便提故事提人物都行的那种。
10: 哇，
9: 都特别熟。因为小的时候的主要娱乐方式其实就是看电视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节目可选，因为那个时候到了假期基本上各大电视台除了动画片就是这些经典电视剧的这些循环嘛。
10: 最怀念小时候暑假的什么事情？
9: 我小的时候的暑假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因为父母忙，然后被关在家里边，然后就是不停地看电视
10: 啊。
9: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妈妈会把我送到我老姨家，在我们农村的老家
10: 啊。
9: 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表弟，然后就我们两个，然后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两个小型的野生动物一样，然后就是天天的就不在家里，然后天天就田间地头，然后就山上然后河里就
10: 我黄金小马送给您，您想把黄金小马送给谁？
9: 我能把它送给子琛吗？然后那天薇姐中奖之后，然后送给自达了嘛，不能让子琛没有然后吃醋啊对吧，然后
10: 哎呀
9: 不能让他在边上眼睁睁的看着羡慕嫉妒，然后我想那我这个就送给子琛吧。
10: 行，我们会把这个好消息转达给子琛的，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8: 我终于自己听到这段音频了。周一的时候晚上上节目的时候，微信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子琛有没有收到早晨那位听友送给你的黄金小马呀？收到了。哎呀，老暖心了，我们这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感谢啊，感谢这位朋友七八月的狮子，祝福收到了。这首歌来自李玟的好心情。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

0: 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8:49，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包括早安奶茶和后台大家留言的，也有问到说新疆行的，就说这下个团期什么时候，是在8月8号，我们在7月30号第一个团已经出发了。包括前面7月份也有像云南普者黑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线路还是比较丰富的。另外8月份今天是第一天嘛，很多朋友想着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能够带着一家人出去转一转，带孩子出去散散心，跟着河北音乐广播出行。你还可以继续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了解。有朋友回复新疆，回复旅行，回复旅游，其实最简单您就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出去玩肯定要有一双清爽透气的鞋子，很多朋友把卡洛驰的洞洞鞋是焊在脚上，尤其是夏天，洞洞鞋最近也出新款了。接下来我们听一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给我们的分享。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啊，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

0: 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罗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星源给我们的分享。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就都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今天早间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由主持人明源继续陪伴您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等12名官兵入选。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日起施行。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7月31号15点，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88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7%。截至今年6月，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6.84亿。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旅行》，开启我们今天的雕刻时光。人生呢，是一场漫长的旅行，相聚又分离是常态，我们都要勇敢地往前走，用真诚的心在沿途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爱的钢琴手》啊，《爱的钢琴手》呢是颇具伍思凯个人特色的创作，可以说从第一个琴音响起就带着独属于伍思凯的温度。他没有炫技的高音堆砌情绪，反而用接近心跳的节奏编排，那关于音乐的奇思妙想就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钢琴呢，之于伍思凯已经是互相懂得的老友了，伍思凯的大多数创作哈都少不了钢琴的影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潘美辰和潘协庆这首《你知道我知道》。

来自于潘美辰和潘协庆，你知道我知道。那这首歌呢，也是兄妹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一首抒情歌哈，非常的有两个人的个人特色在。那么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就感觉得到这两个声音有很多很多的共通点哈。那潘协庆、潘美辰的这对兄妹都会对这个华语流行乐坛贡献了颇多的好歌，两位都是唱作歌手，只不过哥哥潘协庆哈被大多歌迷熟知，是因为他的音乐创作人身份。其实出道早期呢，潘协庆也是一名歌手，兄妹俩呢在这首歌里的默契度很高，自然而然的诉说感牵动着听歌人的回忆，让我们的思绪慢慢的舒展开来。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迪克牛仔，三万英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3: 有你
11: 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16: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的幸好遇见你，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呢，来自于孙楠和陈楚生共同演绎的这首《无名的人》。孙楠与陈楚生合唱的这首歌，实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的完美的互补。那陈楚生的中低音呢，松弛温润，像在你耳边缓缓地讲述往事；而孙楠呢，则用沉下来的磁性音色，拖住了厚重的情绪。两个人的声线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副歌的和声里呢，没有刻意的比拼高音，而是让声音服务于情感。两人呢，真挚的表达，为低头赶路的人撑住了一片头顶的苍穹。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这首由孙楠和陈楚生共同演绎的《无名的人》。

0: 自于孙楠和陈楚生一首《无名的人》。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夏天穿鞋，大家都想又清爽又透气，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把卡洛驰洞洞鞋焊在脚上。洞洞鞋呢也出新款了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幸

0: 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五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一烧，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挑选好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2: 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6: 爸爸。
5: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12: 1024雕刻时光，
1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你在我心里面，来自于周华健。那这首歌也是每一次听都会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哈，放在心里的就是永远。周华健呢，用富有亲和力的笃定唱腔，非常准确地传递出了对爱的执着相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被周华健温暖的歌声所包裹哈，那样的一种暖意，那些藏在心里的伤悲也就都不见了踪影。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八块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块庄，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新建福建上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的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民政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出手整治婚介机构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还有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5353.8 万人享受老年人津贴补，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第二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上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8月2号，水星将迎来西大距。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大距前后的几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一睹这颗贴近太阳、平时难得一见的行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是张雨生的一首代表作，那也是夏日解暑必备的经典老歌。30年始终保持着清新纯净的听感，让人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纯真年代。陈绮贞呢，在谈到张雨生时曾说过，印象中有一天，整个夜市都在放他的歌，电视也一直播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歌星，穿着朴素，很像邻居家的哥哥，很有亲和力，他的歌声深植人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天9日，昔日共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共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渭桥是在前几年呢又突然间翻红的作品哈。那么伍佰的作品从来都不缺少浪漫的，只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才能够突然懂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伍佰独自开车在路上经过一座大桥的时候，空旷的视野、强烈的阳光和突如其来的情绪碰撞，于是他写出了这首《渭桥》。伍佰的浪漫呢完全来自于对于自然的触动，他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呢具象成了一座用眼泪搭建的桥，心中涌动的眼泪也就是爱的升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听伍佰的创作，你会感觉到初听它是粗粝的，但是慢慢的听，你又会发现其实伍佰的音乐哈是细线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伍佰为苏慧伦创作的这首歌，整体呢是保留了苏慧伦的声音当中非常利落的特质哈，那么又在其中呢加入了一些很细腻的情感诠释。这首《被动》来自苏慧伦。

是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伍佰为苏慧伦写的歌，旋律线条都很简洁，配器也不复杂，可以把苏慧伦通透知性的声线凸显出来。在伍佰看来呢，苏慧伦是人群中明白的存在，他的表达呢，理性与感性的配比很合理，不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听感都是自在舒心的。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

0: 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亲爱的陌生人》。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穿鞋呢都希望能够保持清爽哈，又凉快，也希望呢能够在夏天呢有很好的这样的一种舒服的一种走路的感觉。那么大家呢都会选择一双舒服的洞洞鞋哈、都会把卡洛驰洞洞鞋焊在脚上。那么洞洞鞋呢也出新款了，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百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您持续锁定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

0: 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这是一首极简风的中国风作品哈、啊。它的古筝的琶音非常的轻盈，落在心间；二胡的弦音呢，又极具诉说感，与吉他弦乐默契配合，共同勾勒出了婉转流畅的旋律线条。从一个人到两个人。爱是细水长流的相守，林俊杰呢在主歌的部分用声向耳边的低语，副歌情绪缓缓推进，但基本保持了一种平和舒缓的状态，把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爱藏在烟火气当中的浪漫表达得恰切入心。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制造浪漫。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31号19点30分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四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了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连日来，我省116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启程，前往西部和基层地区开展服务。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实施正定、龙兴寺等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据了解，该影片密钥已再次延期至8月31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我们听了很多遍，每一次听其实都有不同的心情，放在不同的年龄段。不靠颜值，没有华丽包装，光亮和品冠，只用舒服到骨子里的声线哈，就把那种陪伴感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尽管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年，但是两个人留给华语流行乐坛的清新与暖意是持久的，让每一个回望青春的人都能在旋律里重温没有被时光冲淡的温柔。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哈，浑身黏腻，出汗比较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呢脸会肿，双腿发沉，吃饭没胃口。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是最大的了，湿气呢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呢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如何来顺应时节来养生调理身体呢？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看看他有什么好方法。你好新华。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

0: 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两个字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提9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6: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感情。
1: 这是来自于张志成，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听张志成的抒情歌，最大的感受就是起伏不定的心情找到了温暖的落脚点，那些感情的褶皱与纠结都在他缓缓流动的歌声里变得平顺舒展。满载着诚意的一首翻唱作品，张志成呢把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这句笃定的表达哈，也是恰切入心的传递给听众。时间走到了11:2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戴佩妮回家路上。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零2塑料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1: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律段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昨天跟我弟家小孩玩捉迷藏，我就蹲在那个窗帘后边，然后他瞬间就找到我了啊！我说：“哎，你怎么这么聪明呀？你怎么一下子就找到姑姑了呢？”小孩说：“没有，我是听你蹲下去的时候骨头响了，我才找到你了。”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4.5午间道，我是90后糖豆。就现在说起来，90后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肉体了，是不是？30多岁的90后，在很多商家看来，距离剪头优惠呀，还有领那个免费鸡蛋呀，也其实差不了几年了。那么这个时候最焦急的，你知道是谁吗？是80后。80后觉得说呀，你要这么说90后的话，那我们80后什么情况呢？80后什么情况呢？什么情况呢？你距离领免费鸡蛋的时间更近呗。今天是周6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5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104午间道的视频直播。想想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大家说起来90后都觉得说嗨，这个小屁孩儿，是不是？就像现在我们提起来00后，你像我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嗨，小屁孩儿。就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的那个结婚请柬啊，屁孩儿的请柬。反正对于我来讲就是很割裂，你知道吗？你想多么的割裂呀，对我这么一个90后还单身的人来讲，你知道这有多割裂不？我是他的姐姐，他是我的弟弟，我印象当中他还是一个小屁孩的年纪，如今搞起来对象了，搞得还非常的成功。我这边刚要说哎，赶紧给我分了啊，到时候我告诉你妈，结果扭头他的妈妈就给我送来了请柬，哎，到时候记得来啊，给，这是你弟弟的喜糖。然后我的妈妈在旁边，你看看你弟弟，你再看看你，真的朋友们多么的割裂呀。00后对于我们90后来说就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就一下子窜那么老高，一下子就成熟了一张非常成熟的面容，而我们90后自己好像是那怎么长也长不高的银杏树。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银杏树的生长逻辑呢，就是前20年长得特别的慢，几乎看不出来长，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成型，说的就是朕。都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咱都长得这么快，00后们都20多岁了，00后们都结婚了，90后都大30大几了，40、44、80后也40出头了。你想一想，咱们的父母能不老吗？那天有个网友发帖子说，你们都知道父母是怎么认识的吗？我看有个人就说了啊，说他爸妈是在溜冰场认识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血色浪漫》里面的钟跃民他们那个年代。后来又有个人说，他说我妈当时在网上玩那个漂流瓶，玩着玩着漂流瓶遇到了我爸，然后两个人就网恋，网恋之后又奔现，最后就结婚，然后生了我。我看着看着，我怎么觉着说不太对劲呢？那漂流瓶不是我这个年纪的事儿吗？我想他爸妈好像跟我一个年代。最后我明白了，孩子，我这个岁数好像能生你。

哎呀，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身边能够证明时光匆匆而过的那些例子。因为我现在啊是短头发，我没有办法扎起来啊。因为短发呢，这个又不长，是吧？就导致有些朋友就是在看视频的时候，经常从我这个发缝当中能看出来我的白头发。今天看不着啊，今天因为啥呢？因为我故意离远了。就是我的那个白头发吧，因为我本身短头发又不长，然后他发缝这个白头发又短，然后就直戳戳的像一根天线一样，就在那么就是那么戳着。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再提醒我有白头发了好吗？因为我确实也不小了，我有白头发我都认了，怎么你们就不认呢？看到为你画眉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问我啊，豆儿，我冒昧的问一句，你直播的时候穿着你那个毛衣坎肩不热吗？没有别的意思，纯属好奇。我今天没有穿啊，我今天没有穿。我那天也是因为我其实那天我腹泻，然后直播间的温度又非常非常的低，我就特别害怕我腹泻连节目都播不了，所以我穿个毛衣。哎呀，这么多人说了，你不热吗？你不热吗？你不热吗？你看这事儿是你提出来的啊，我都不愿意提，我就是一切为了节目。刚才在导播间等着上班的时候还跟大家说了啊，就现在确实有一些行为吧，也是证明自己岁数不小了，完了时光确实也是匆匆的走过啊。现在真的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就是现在我一坐啊，整个人就开始哎抱膝，就这样。还有的时候一坐就是哎开始往下就是提裤子，我描述不出来啊，但是直播间的朋友能看着。而且说实话啊，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就是咱女的啊不穿高跟鞋了，真的不穿高跟鞋了，我们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包括今天啊，你说我穿个大 T 恤穿个这个大裤衩子，真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说实话，谁不知道穿拖鞋最舒服呀，那前面也不勒，后边也不勒的，对吧？但的确体质虚寒呀，气血不足啊，有的时候还感觉手脚冰凉呀，这个人他是不敢说出门露脚丫子的，你就感觉人一出门现在特别的束缚，就没有非常释放的感觉，只有回到家里面。包括现在周六嘛，今天可能很多人不上班啊，你在家里边你是个什么样的打扮呢？大裤衩子拖鞋咱们都给他换上，找到一丝丝自由的味道。稍后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个拖鞋啊，等着我。看到好几位朋友都说呀，今天又上班了。田建超说了，这大周末的也加个班啊。不是，我说一下啊，你别看我今天跟明天都上班，我是从上周周日上到这周的周日啊，一共上八天班，但是在周一跟周二石头得把班还给我。我周一周二不上班啊。

0: 今天我们话题也给大家公布了啊，基本上两个平台现在也可以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吧。今天提早放点广告，哎，你提早放，提早回来啊。今天是四条广告，多了一条，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

0: 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3: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3: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欢乐六十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7: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是的，今天是周六啊。有朋友说了，哎，今天不会是周一吧，周六不是，我也不是说周六周日没上过班，你整得我好像说头一次在周六出现呢。有位朋友问我了，为什么豆能上一个小时的班，而我们都是8个小时呢？真的是不公平。我打听一下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另外啊，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只有一个小时，但是所有我准备跟你说这一个小时的话，可能准备8个小时。是吧？那你能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只有一个小时，那你的声音我一个小时都听不到，我可不可以认为你一个小时都不上啊？哎呀，不愿意在直播间跟大家掰扯这个啊，但是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还总有朋友，尤其现在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总有朋友打听，哎，豆，你那个稿子是自己写的吗？哎，那你上班到底有没有稿啊？我看那个样都是自由发挥啊，好像没有稿子的样子啊。说豆，你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对象啊？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喜欢什么样的呀？因为后面一些个人问题的问题不能问，所以就挑那种上班1个小时8个小时来回答。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啊，今天话题来聊一聊你身边能证明时光匆匆走过的例子。来看这一条啊，我感觉看他这条我还挺有感觉的。玩笑说玩笑，这位朋友说前段时间修好了一个 MP3 多么古早的词汇。里面的歌基本上都是2002年到2006年的，听到的每一首歌都能回忆起当时的事儿。现在听着歌，以回忆录的形式写电子日记，保存在抖音里，留下那段青葱岁月的回忆吧。

微微说了，小的时候居然会盼着长大，回过头的时候发现已经长得太大了，都退休了。我发现您自从开始听我的节目以后，我不知道您自己发没发现啊，越来越有幽默感了。当然了，有朋友说了，糖豆，你这不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哎，对了，我一个卖瓜的，我不使劲吆喝瓜，能有人买吗？欢迎大家啊，每天都来听我的节目，你今天不来，明天来，反正我都在，没有收摊的意思。我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今天也来了，明天还来。另外呢，就是再跟大家啊，所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发留言的朋友说一句啊，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去留言，但是大家这次留的言，相当于到下周周五12:30结束之前的那一波抽奖了啊，所以今天周六周日呢，我们一般也不提即时新闻上的评论，当然我也能看到大家。

留言，也会尽量在节目当中读啊，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想要我们那个小挂件的。上一波是在昨天中午12:30已经打电话又送了。就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不在于说你在我节目时间内评论才算数，不是的啊，你什么时候评论，就是在中间某个时间段范围当中评论都算数。那这个时间段是哪个时间段啊？就是现在，从现在开始到下周周五的12:30之前，所有评论的啊都能有机会中奖。好孩子说了，豆儿，我家要是开空调开26度，我感觉都有点冷，我得盖点被子。我媳妇儿还说热，我是不是老了？我91年的呀。那你媳妇儿是九几年的呢？像是00年的。没有，我觉得26度吧。哎，它这个很多空调它有模式啊，你调一调你家那个模式呢。另外的话，如果你开空调的话，嗯，这个得盖点被，那不废话吗？那不盖被我也冷啊。你的意思是开26度不盖被是吗？不盖被也冷啊，这大部分现在90后不盖被，26度都冷啊，你得盖被啊，不可能不盖被啊。

张二说了，没想到豆儿周六也来上班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今天也上班了。哎，别叹气，不要叹气啊，像咱这个岁数要是说真没有个班上，那心里得焦虑的不行。已经不是3岁的小孩了，是300多个月的大人了。不用算啊，不用算，300多个月我已经换算过了，是25岁，我今天就装装嫩了。森说了，我每周收拾屋子都会把之前上学的小把件和物品通通拿出来擦一擦，收拾干净一遍，再回忆一下我的童年。收拾完回忆完，天都黑了，但是吧，感觉跟上了一天班一样，觉得特别的充实。这小时候架着挺衬条件，这么多东西啊，收拾完天都黑了。我基本上收拾东西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每个衣服但凡有兜的啊，我都掏一掏。别的有啥可收拾的呢？看到句号这位朋友在河北用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视频直播这4个字，这是看不着的啊，那平台都不对。在抖音上去搜索我的抖音号唐唐唐唐唐大美，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啊，你这字搜不对也找不着。虽然时间过得很快，对吧，眨眼间真的人就老了。我刚才搂了一眼啊，看到有位朋友说，哎呀豆儿这个抬头纹真的好重啊。那你看这事整的，抬头纹重不重的，那我确实岁数不小了，是吧？有抬头纹那不很正常吗？就像现在大家还是会觉得说看电视剧也好啊，看到现在的直播也好啊，觉得你看他有皱纹，他有抬头纹，那太正常了，是不是？那70多岁没有皱纹没有抬头纹的，那肯定是因为他做医美了。但是是吧，就有那几个明星咱也不说是谁了啊，确实你看有些人做过医美扎过针动过刀之后啊，他这个脸呀、还是非常饱满的，但不能看脖子。那本身岁月的流逝就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痕迹，对吧？咱就这么说，我现在是直播的人是我，那我要换你直播，你还不如我呢。我看过非常多人的采访啊，就是大家几乎都觉得说，成熟以后的心境实际上是比20出头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啊，好很多。你想想，你20多岁的时候啊，你会喜欢自己17、18岁的时候，还是说会更加喜欢现在的自己？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的此时此刻的状态啊，你30多岁嘛，会比20多岁的时候更加坦然，更加自信，也会更加的快乐啊。你一定要相信，人是在变强的路上，逐渐喜欢上自己。

0: 自己的。有朋友说了，你看，哎，你这这那的，你说那么多，但是你没有老公。是我没有老公，就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喜欢我啊。那没有人喜欢我，我自己喜欢我，我用得着他喜欢我吗？就是那种爱，它不是自恋啊，是经历了无数次，很多事儿都是你自己穿过暴风雨过来之后的那种确认感。哎，你知道我自己能行，我就能行，我就能确信。我肯定是能行，而且你也愿意相信自己，欣赏自己，同时接受自己的局限跟缺点，哎，完全的去专注于自己啊，不会再根据他人的评价确认自己的价值，多好呀！当然，最后一点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啊，因为你看现在我抖音直播的话，我每一次还会盯着直播间里有几个人看，没有到过500了。不行，我待会儿我得安排一首500的歌。而且我发现啊，真的，无论时光如何转变，有一点不变。20多岁的时候很招蚊子，到现在依然招蚊子。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手啊，这俩手啊，左右都没停过，俩腿上现在全是包，直播间有蚊子。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在直播间不敢穿拖鞋的原因。但是刚才咱也说了，谁不知道穿拖鞋得劲儿，穿拖鞋舒服呀，那前面也不勒，后边也不勒的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让应该是新源来给我们推荐一双好穿的小鞋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啊，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 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时光匆匆走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其实看看自己，刚才说到了白头发，说到了抬头纹，还说到了在节目开始之前说，真没有想到我已经把我的孩子养到11岁了。你还能把他养到31。看到即时新闻扣端上阳光明媚说了，我更加喜欢现在的我自己，比年轻时候的状态好，不急不躁，情绪稳定，而且我想买啥买啥，我也有钱了，我想干啥干啥，谁也不想管着我，叛逆期来了。我非我莫属说了，都是昨天拾掇那些小孩的旧衣服，该扔的也都扔了，把我23年前结婚的西服穿身上了。我媳妇儿看见了，说我记得你有一件皱巴巴丑了吧唧的西服，是这件不？我说你说的对，我有且只有这一件。最扎心的是我刚才确诊了糖尿病，哎呀，2个月暴瘦了30斤，要不然还穿不上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想到 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啊，马上回来。
2: 有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

0: 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腾豆呀。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时光匆匆，来说说你身边能证明时光匆匆走过的例子。故事会说了，唐东老师中午好呀，时光如水啊，生命如歌啊，一转眼今年是第九年听唐豆老师的节目了，刚才我还自己掰着手指头查了查啊，他说的对，是第九年了。不是，我一直以为是第八年呢。所有说那个听我节目听那个第九年的，我都觉得说嗨，你肯定没有听我的节目，你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的播。后来我发现我是自己查数查错了。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因为我那个一向我那个标榜就是说自己数学不好啊，我确实我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就是这么个人。你听我的节目，你就经常会发现啊，我说的都是实话。赵洪涛说了，周六的糖豆不多见，你可拉倒吧。刚才在这个跳广告之前读的是即时新闻上非我莫属的这一条啊，读到一半忽然发现已经系统自动跳广告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买了一件原来结婚的时候那件西服，皱皱巴巴的啊，现在他的生命也是跟那件西服一样啊，还刚刚确诊了糖尿病，两个月的时间暴瘦了30斤，要不然这件西服皱皱巴巴穿不上呢还。那平常的一些饮食可就要注意了啊，特别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平常粥类少喝，所有的粥都杜绝，都不要喝了，因为我们家亲戚也有得这个病的啊，就在吃。

老一辈的人呢经常说了，叫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儿。现在这句话被很多年轻人所诟病啊，因为大家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必须要做的。但是我到点啊，必须走必须下班，我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很多人都觉得当了大人以后真的不如当小孩轻松，对吧？因为大人就意味着开始注重脸面了，开始得做体面的事情了，是不是要照顾双方的面子了，不能纯为了自己的开心了。你是那种非常纠结的大人吗？你看这条啊，刚才我看到说他不让读名啊，他说非常怀念小的时候大人嘴里不懂事儿的那个年纪，永远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会纠结对方开心与否。我是完全没有钝感力的人，反而是那种高敏感还多愁善感，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都在想着说白天哪句话说错了，哪句话本来不该说，真的想重新做回那个不懂事儿的孩子呀。人成熟到一定的年纪是可怜的，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呢？我就觉得是啊，就连哭的时候你都得忍着，因为怕别人问你怎么了。比如说今天要上班，你如果哭的话你就会影响上班的状态。你还得忍着，你得忍着忍到下班你才能去想自己那些伤心的事情。而且回家也不能哭啊，你回家哭了还有父母呢，父母看见你哭了他们伤心，他们还帮不上你的忙。所以长大以后的成年人做事得稳重，说话还得滴水不漏。有人说我做不到，其实做不到才是正常的，一切都做得特别的好，那这个人私底下一定非常累。我觉得人这辈子确实啊，会经历大概那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啥也不懂，就啥也不懂，无知所以无畏。第二个阶段是开始懂了，第三个阶段是懂是懂，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办事我太难受了，我自己心里边太难受了。到第四个阶段了啊，就是爱咋咋地。我感觉我现在有点爱咋咋地，到第四个阶段了。最近新学一个词儿叫秩序敏感，说这个秩序敏感呢多发于1到6岁的幼儿时期，不过成年以后呢也会在某个特定阶段特定事件上呈现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咱俩一块儿出去吃饭，但吃饭之前我就问你，我说哎，他家这个好吃，你要不要也来一份？你说你不要，好，那我就点我自己的。结果我点完之后上菜了，你看我吃挺香，你说哎，你那个好吃吗？给我吃点儿，那我就不高兴了。我是不是问你来着？你说你不吃，结果上来以后你又要吃，这就是秩序敏感，我就不高兴了。现在啊，就是出门点完饭以后，朋友要是忽然又问我，哎，你那个好吃吗？我就回他俩字儿，不给。我这个人啊，就是说对别的其他的东西都行。都还好，唯独就是说吃的咱俩必须得商量好啊。咱俩怎么定的就按照咱俩之前定的来，你不要又就是反悔，你又开始这那了。还有开开心心出来吃东西多么高兴的一件事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咱俩出来吃饭，咱俩出来吃串，人家就是出来以后啊，你说你要那个20个这个羊肉串啊，10个面筋呀、啊，还是说就咋地呀、啊？疙瘩汤要不要来一盆啊？完，他说了啊，不不，你别考虑我，我就要一根烤玉米，他就要一根烤玉米，特别的扫兴。我跟你说，我说你今天不管吃多少，我跟你讲，咱俩都 AA。你爱吃不吃，咱俩说好的。不过确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呀，哎呀，就是这个消化功能啊，确实是大不如前了。你发没发现？这些都是我的伤心事儿，因为我脾胃不好，我老说自己相比较之前的饭量减少了很多了。但是总有人在我那个抖音的评论区留言说，你吃的其实不算少。不是，我真的觉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你认识之前的我，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干不了自媒体，我吃不了自媒体这碗饭的原因。你知道，就是你等所有的饭都端上桌了，
也摆好了牌了，弄得都挺好看了，也架好了机器了，找好了角度了，饭也好看，你也好看，你吃的也好了，我跟你讲的饭都凉了。众所周知，凉了饭它就不好吃。你像咱们河北的特产钢炉烧饼，它就是新打出来的时候最好吃啊，对不对？很多也是爱上拍照的朋友就会发现，饭都没有吃过热乎的。

过得太快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毕业意味着什么啊。当然了，也许可能以后还会上同一个小学。而且之前我就看过一个网友说他家孩子在小区楼下啊，跟另外一个小朋友，两个人从来不认识，但是玩得特别的好。两个人走的时候就再见，哎，那个就再见，也不会像咱们成年人说，哎，咱要加微信呢，或者说万一呢，是吧？哎，你干啥的呀？你媳妇儿干啥的呀？万一以后咱那个生意上呀，什么合作伙伴上，咱都用得上？没有，小孩没有那么复杂的感情，非常麻利的转身，就好像明天依然能见面一样。我跟你讲啊，你别以为我这就是一个哈哈大笑一笑完事儿了的这么一个节目。我跟你讲，我很多时候在节目当中说的话都是非常有深度的。X 这位朋友说，大美，2014年的时候，在一家夫妻俩开的牙科诊所看牙，那个时候夫妻俩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今天我自己已婚一孩，牙科诊所搬到了小区临街的商铺，诊所的装潢和十几年前也不一样了。现在夫妻俩孩子都上高中了，你就有时候想想说，哎呀，身边的一切都在告诉着自己，时光如梭呀。

看到强子这条啊，小的时候在老家吃饭会站起来夹菜，就夹自己爱吃的菜，旁边人还说这小孩挺可爱的。现在在饭桌上再站起来夹菜，该有人捅我胳膊了，嫌我没有礼貌。谁说长大能吃自己爱吃的，轮到我这儿的时候肉都没有了。等你什么时候成了这个桌子上最年纪最大而且最有权威的人的时候，你也能吃到自己想吃的，到时候就一个问题，还有没有牙。昨天在食堂也是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还真的说到，说哎呀，人真的该尽早享福，你等到岁数大了，你牙也没有了，消化也不好了，腿脚也啥不利索了，也不方便了，也去不了九寨沟了，完全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享福这件事情就得趁早啊，就像我觉得与其建立快餐式的亲密关系，不如跟快餐建立亲密关系。还有朋友聊呢，说豆你到底有没有对象呢？那我有对象，我没有对象，我能咋地了？还有朋友说，糖豆肯定是瞎说了，肯定现在都已经结婚了，只是骗大家的。那你说，那我就是结回结婚，我对你的各种利益也造不成任何的伤害，你纠结我这点事儿干啥？你把你呀、啊，周一到周五好不容易上班省下来的时间，到周六周日能休息了，你做一点对你自己有利的事儿呗。这家一天到晚的轮着我转。这事整怪不好意思的。12:12，接下来听听歌吧，也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聊聊天儿。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出身寒门是什么意思吗？
3: 就是说我出生在贫苦人家呗。
4: 错，在古代呀，寒门出身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呐。说在魏晋时期，为了选拔人才，朝廷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根据家世和品德授予相应的官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家世就成为了评判等级的唯一标准。要是你出身好，哪怕就是个街溜子，那也能当上高官。但是如果你出身寒门，哪怕品德再完美，也只能当一个小官。而古代的寒门指的是势力比较低的世家，寒门呢至少要有几百亩地、3-4套房，家里还得有下人伺候着，并非咱们理解的平民阶级啊。这毕竟啊，寒门也是门，不是平民百姓能够轻易跨越的。这种情况啊，一直是延续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施，这才让普通百姓也能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当中来。从此啊，寒门学子才开始在后续的朝代中大放异彩。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

0: 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 10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9: 你会发现
7: 快乐多了，
9: 烦恼
7: 就会逃跑。
1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无间道啊，我是糖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啊，四个字儿，时光匆匆啊。你往旁边看看，再往镜子里边的自己身上看一看啊，真的是时光匆匆。我就是有些朋友说啊，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化的啊，一直都没有变化的是因为可能之前就老。再有一个可能也是因为说扎点针。还有你看有朋友就问我，我感觉是吧，这都是以前的照片也见过，现在好像越来越年轻啊，越来越年轻是因为这不是有美颜吗？你想一想啊，时光流逝，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人怎么可能在外貌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呢？现在长生不老的技术不一直没研发出来吗？

无名氏说了，上学的时候特别讨厌拍照，现在不仅拍花拍草拍蓝天白云，还主动要求老公给自己和孩子拍照，毕竟今天已经是生命里最年轻的样子了，留住美好时光。我以前也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就也拍照片啊，但是拍了照片觉得说哎也不好看，就都删了。现在跟之前好像走极端了。嗯，人你看他就是会变化的，现在是拍了照片，哼，我妈都认不出来哪个是我。我现在也觉得说真的，今天已经是生命当中我们最年轻的一天了啊，那好看不好看呢，咱也不给别人看，咱也不说都做成照片那个放在这个大屏幕上啊，咱也不是明星啥的，咱就自己看呗，你会发现5年也好，10年也好啊，甚至有时候1年也好，你都能看出来自己样貌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减肥的朋友啊，从第一天减肥，我劝大家就拿出手机记录一下，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啊，你会发现那已经是自己最瘦的一天了。美羊羊说了，孩子都1岁多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我怎么连人都生出来了。一般啊，就是生完孩子看着小孩说，哎呀，想不到我怎么连人都生出来了，一般说这话的人都会要二胎。

甲说了，今天被一个看着得有60多的大姐非常正式的叫了一声大哥，感觉岁月不饶人呢。我今年才53，你也不知道人家多大，你觉得人家看着60多，兴许人家43呢。我跟你讲啊，现在啊，真不能说上去就大姐，上去就大哥。还真不能那么叫，有的时候吧，咱也觉得说叫个美女啊，叫个帅哥挺轻浮啊，但是吧，有的时候你还真找不出来比美女跟帅哥更合适的称呼了。我看到刚才有位朋友啊，秦说了，豆儿今天这个上衣跟你不搭，真的是好有年代感，你懂什么？我现在啊，真的是跟我的父亲学会了。嗯，我买了一个好看的衣服，我觉得我穿上挺显气色的。嗯，但是别人都说，哎呀，哥，这个跟你懂什么？啥也不懂。

0: 还是有挺多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的啊，来吧，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用户8524379说了，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呢，反正就还没有接受中年一头白头发身体胖还不舒服的这种状态。身体不舒服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啊，你喝个中药调理一下呀，或者说加强一下锻炼呀，但是一堆白头发这个事儿更简单，染呗。用户0150931说了，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19年前的工作中的一个大哥喊我，当时懵了，这人我不认识啊。后来搜索数据库，终于猜出来是谁了，但是真的认不出来了。也庆幸别人19年了还认识我，证明岁月厚待我了。你的意思是，其实你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已经认不出来他了。天来晚气秋说了，时光匆匆而过，他们都老了吗？他们都还好吗？那些花儿被风吹乱在天涯，他们也被吹散在时光当中。我们当时说过的话，我们当时做过的事，短短几年已经毫无痕迹。有的人已经离开，有的人却不敢再联系。原来时光如刀，曾经的快乐终归败于生活。祝福你我那些岁月的伙伴，一个标点没有。12:27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明天我还来呢啊！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8: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7: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8: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7: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9: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10: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1: Welcome to the party.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2: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3: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 here.
12: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4: More.
15: More.
14: 最热门。
16: 最新鲜。
12: 最经典。
16: Classic.
1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6: Join us.
17: It's time to get high.
12: 步履不停。
14: 音乐不止。
16: Non-stop.
1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7: More music.

中午的12:3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放了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大鱼。很多人说啊，长大了之后才能逐渐的去听懂这首歌曲啊，就是原来我们才是海里那条想靠岸的鱼。有的时候在外面，尤其是工作了之后啊，漂泊久了，总想找一个能安心静下来的地方。 OK， 继续听歌啊，把午后的烦躁先放到一边，来听一首轻松的旋律，来自于李荣浩《模特》。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次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8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5: 你我怎么两清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到了夏天了，我们穿鞋呢都想清爽透气，所以很多朋友把卡洛驰洞洞鞋焊在了脚上啊。洞洞鞋呢现在也出新款了，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源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啊，就可以选购好物啦。这个时段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单依纯的珠玉。这首歌呢是在去年的歌手舞台上一鸣惊人的单依纯的代表作啊，有一点点空灵又带着一点点不一样感觉的那种嗓音，把珠玉这个词发挥得淋漓尽致，似乎这个词就是在形容单依纯本人一样。一起来听单依纯珠玉。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联合发布安全提醒，重点排查河道、水库、渠道等涉水区域，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以对照清单，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志愿除外。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将于8月1号17点截止。还没有完成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石家庄市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直播带岗活动日前举办。本次活动汇聚了32家本地优质企业，推出400余个就业岗位。今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预计持续到10月上旬。受降雨影响，河北多地发布景区临时关闭的通告，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涉山涉水景区，及时调整出行安排。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3: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6: ，Music Never Stop。

下午的1:06，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哎呀，今天下午啊，换一个温柔一点的主题，因为发现啊，每天下午都是这种叮叮当当的主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以情感为主啊，聊聊那些写给父母的歌曲。我们总是会把对父母的我爱你憋在心里面，对着外人好像变得能说会道了起来，但是回家之后却变得惜字如金啊。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或许我们小的时候并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父母老去的速度要比我们开口的速度要快得多。OK，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手机放下啊，给家里的那位发个微信，或者是静静的听几首歌，或者告诉他们，我想你了，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筷子兄弟，《父亲》。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3: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3: Never stop。

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首歌，几乎是全国民级的一首懂事儿歌啊。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嫌爸爸妈妈啰嗦，长大之后才知道啊，那句“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里面啊，全是那种关心啊。我们和父母之间呢，其实常常隔着一代人的表达方式，他们不会说漂亮话，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行动胜于语言。他们对于我们的关怀都是藏在一日三餐和反复的叮嘱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一荤一素》。

0: 刚才两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还有毛阿敏的《烛光里的妈妈》。一荤一素其实写的是最普通的那种家常饭啊，但是呢家常饭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藏着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而这首《烛光里的妈妈》呢一开口就是那种岁月感，就是母亲在烛光里的那种渐渐模糊的轮廓啊，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啊。可是有的时候人越克制越会让人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难受啊。好的，下午的1:29，继续听歌啊，来自于来听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李春波的《一封家书》。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1993年10月18号。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

0: 扣唇药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坨。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有胃口。一年当中啊，三伏天啊，湿气是最大的，湿气堵在身上，浑身的不清爽。所以说啊，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养生调理身体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星华。喂，你好，星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园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星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啊，唱的是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唱的是那种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啊，但是呢其实放到亲情当中我觉得也是挂钩的，因为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变老，这一生呢我们互相是相互点亮，也是一种幸运所在了。 OK， 下午的1:52啊，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啦，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随心动。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实行。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通知，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业务。自8月5号起，国内燃油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游客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游客收取40元。河北油价涨多少？自7月31号的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7.96元，95号汽油每升8.41元。河北夏季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持续至8月29号。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文艺剧院将走进雄安儿童剧、戏曲、歌舞、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蓝天》啊。感情的困境最终就是要自己走出来，心结也只有自己解得开哈，才能够收获新的辽阔。那么这首《蓝天》呢，是张惠妹在失去恩师张雨生之后推出的作品，对她而言这是一首疗伤作品哈。她用兼具爆发力与细腻度的嗓音，把感情里进退两难的挣扎、疲惫和最终释怀的层次感完全的表露出来。越过了重重的心墙，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广阔蓝天。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黄义达，蓝天。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BW 粉底液服贴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光》哈，这首歌呢也是显现出刘若英对于遗憾情歌的掌控能力哈。在很多人心里，刘若英总是可以把遗憾唱得非常温暖，清清淡淡的唱腔呢，稀释了爱而不得遗憾的浓度。然而呢，听多了你就会发现，最深的遗憾往往是藏在轻描淡写的表达中，只是它的本质已经不是失去，而是把遗憾变成了一种。

拥有，当坦然接受了，就能更坦然地安放好过往，好好地往前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杰伦《青花瓷》。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很多人在时隔多年再听到这句词的时候，依然会怦然心动哈。天青色的汝窑呢，必须等烟雨朦胧的特定湿度才能够烧出。正如爱情的等待，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宿命感。在这首歌里呢，方文山的词加上周杰伦的曲，让等待变成了和传统工艺共生的浪漫，尤其呢是在漫漫岁月之中仔细的品读哈，更多了一些内在的沉淀之美。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唐嫣和罗晋，天赋。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

0: 有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

0: 置。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
0: 2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6: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我在》啊，非常感人的一首歌。他用轻盈的笔触描绘出我们心底深处沉甸甸的思念啊。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连线时间哈。那么夏天呢，炎热的夏天哈，我们呢都很想穿鞋的时候感觉到清爽透气，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把卡洛驰洞洞鞋焊在脚上哈。洞洞鞋呢又出新款了，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嗯，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栏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来挑选好物。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那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伍佰 Last Dance。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00元。

0: 买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首《回家路上》。戴佩妮呢，一直是一位清醒且执着的音乐创作者。从她的音乐里呢，我们能够清晰的

要感受到那份笃定与自信。回家路上呢，是 Penny 在出道第11年的时候交出的作品。在过去的那个十年，他完成了音乐事业的起步和蜕变。这张专辑呢，既是总结，也是展望，呈现出了他沉淀过后回归本心的那份松弛感，又可以找到重新出发的勇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光良啊，这是他从文艺良品解散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底》。

是来自于光良的一首《第一次》哈。光良呢，真的是每一次听他的歌，你都会感叹说，为什么他年过五十还能够唱出少年感哈。少年感这个词用在光良身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即使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听他唱歌依然满是少年气息，嗓音呢始终保持着少年般的清澈的质感。这些年呢，光良一直专注于纯粹的音乐创作，始终保有对音乐和爱情的赤诚。他的歌呢，总在提醒着我们，纯真年代在心里就从未远去过。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锦绣二重唱这首《讲真话》。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

0: 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呢。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的西部、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要幸福啊》。如果有人对你说要幸福啊，你一定可以接收到这份诚意，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个字。钢琴和吉他简约的旋律设计，蔡淳佳如小溪一般清澈温柔的声线，带给我们听觉上的温柔拥抱啊，没有强烈的情感冲击，但总能够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让我们找到那种释怀的力量。大家周末快乐，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品冠，最好的朋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10: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1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非常灵动的一首口香糖哈，来自于梁咏琪。听到这首歌，大概很多人都会记起口香糖 MV 当中的梁咏琪，实在是美得很清新又俏皮哈。口香糖这首歌呢，是梁咏琪早期充满鲜活少女感的佳作。歌曲呢，走的是那种轻松诙谐的路线哈，跳出了苦情歌的伤感挣扎，用灵动自在的演绎呢，把失恋的苦涩转化为了洒脱的趣味，也表明了失去爱情之后重启生活的决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林俊杰和蔡卓妍这首《小酒窝》。

这是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的一首《小酒窝》。《小酒窝》这首歌呢，原本林俊杰是想要一个人演唱的哈，这是已经是18年前的老歌了。原来2008年都已经是18年前了。当时这首歌呢，或许也记录了你的青春爱恋吧。最初呢，林俊杰打算一个人唱哈，但是创作的时候呢，他发觉单人演唱的氛围过于孤单了，于是加入了女声，会觉得显得更贴合甜蜜的气氛哈，就邀请了好友蔡卓妍来合作，完成了这首《小酒窝》。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生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我们夏天呢穿鞋大家都想清爽透气，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卡洛驰洞洞鞋焊在脚上。洞洞鞋呢又出新款了，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你好心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

0: 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罗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百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挑选好物。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先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获奖之作。陈楚生的演唱最高级的点在于，他从来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用了真真切切的情感拖住了声音技巧的表达。这首获奖之作出现在了歌手决赛现场，那个时候它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新歌，但是陈楚生用真挚的表达将每一位普通人普通又不平凡的人生折射到了音乐里，让我们每个人被看见被听见。时间走到了15: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晚上呢，我们会继续相约在依然动听当中。在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1: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承德北部、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温度情况，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

0: 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也是8月的第一天哈，又到了毕业然后换工作置换新房子扎堆的一个盛夏搬家季哈。租房子跨城成为了很多朋友当下的生活难题，所以不少朋友就认为啊，搬家是单纯的耗费体力的搬运工作，那只要我们钱花到位花得明白哈，那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是真正我们只有搬过家之后啊，就是你具有真正体验过的朋友就会明白，体力只是最表层的一个消耗，真正磨人的是无数次的那种取舍的判断、打包整理，以及搬家之后长达数日的复原工作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把您搬家的心得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很多东西我们家里面的哈，时间越久住的越久，住的家人越多，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会成倍的放大，所以搬家这事儿啊看着头大，所以我们需要做好的是打包选服务仪式感，也许就可以轻松的搞定了。首先我们来聊聊打包整理这件事儿哈，因为搬家最头疼的就是我东西怎么去分呢，真的挺多的也挺乱的哈，所以学会这类打包就可以省下我们至少一半的力气吧。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断舍离哈，搬家是最好的断舍离的机会。你虽然说过年过节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哈，但是搬家这个没有比这件事儿来的更是时候了。你看你2年以上没有穿的衣服，或者说用不上的一些物品，甚至是有一点脏的餐具，这个时候都可以果断的丢掉或者是出掉，可以减少你搬家的负担。确实我理解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啊，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你想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把它搬走啊需要耗费你很大的体力，而且如果我们要找搬家公司的话，小的产品哈我们看着不多，但是积累起来哈真的是挺大的一个物件的。但是呢分类打包也是讲究科学的，比如说衣物被褥哈，不是应季的衣物和被子是打包的一个大头，强烈大家用这个真空压缩袋或者是大容量的收纳袋哈，可以极大的节省空间，自己就可以搬走了。也看到微信后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名字叫贤贤啊留言了，他说用120升的收纳袋装被子、床单和换季衣服比行李箱方便太多。确实是啊，而且这个120升的这个收纳袋我也用过啊，它用完了以后可以折叠，不像那箱子啊你得买好多的箱子储藏箱，很占地方，但这个收纳袋啊你就可以把它折叠放在抽屉里了，不占地方。再有的就是零碎的小物了啊，你看像客厅啊书房的小摆件小物件，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收纳盒来装好了。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用这个 PE 的工业膜缠绕几圈，这样新家直接拆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工业膜复原，就不用重新的整理了。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做好标记哈，你像我们的厨房用品那种锅碗瓢盆一定要用气泡膜或者是防撞的包材包好，装到箱子里面，你给它标上哈，这上面是什么，这里面是什么，用在哪些地方哈，甚至是你可以把它标上应该放在新家的哪个房间，这样不仅方便找东西，而且搬家师傅啊如果我们找到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归位。您对于搬家有哪些秘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好听
1: 哎！谁划破我当回出现。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16，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说到搬家这件事儿啊，其实真的是

对，你每次搬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头疼，所以收纳这件事情真的是重中之重哈。第一件事我们要学会断舍离，也不是让我们把所有的物品都扔掉哈，只是说我们两年以上没有穿过的衣服、用不上的杂物，或者是有点脏污的餐具，这个时候就可以离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搬家的方式哈，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我们的物品的多少，这样的话可以选择不同的搬家服务。专业的搬家公司呢，就适合东西多怕麻烦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一口价和低价引流。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很多平台都有198起这类低价的广告哈，那师傅到场之后呢，可能会以东西多啊、超时这些理由加价，所以选择一口价的服务，虽然前期贵一点，但是全程透明，省心省力。那至于选择哪家公司，我们来听听看哈。一种邮政哈，它是会按重量收费，那师傅呢会帮忙调整我们的包裹的重量，速度还不错，挺快的哈。这是适合这个跨省搬家或者是这个快递这种情况。那还有这个顺丰也适合易碎品啊、超大件的这种产品物品，但是计费方式呢可能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按体积或者是按重量去计算。德邦呢虽然说是很多朋友在选择的一种，因为它可以这个计很多大件的这种产品，但是也看到微信后台有听众朋友反映啊，这个服务体验不是很好，就是哪些方面呢？下单和沟通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啊，可以多看看评价。那专业度很高，我们也需要这个从各大平台去搜索一下哈。靠谱的搬家公司的师傅动作是非常麻利的，他会主动的帮你把物品放到对应的房间里面，甚至是一个人可以搞定冰箱、洗衣机这种大家电哈，效率更高。那如果您啊也有搬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有一些分享的一些小巧思，或者是避坑避雷的一些指南，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洞洞鞋哈，那我们夏天穿鞋大家都想清爽透气，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把这个洞洞鞋焊在脚上，今年也是出新款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One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您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刚刚在说搬家这件事儿啊，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朋友，我觉得挺头疼的。确实是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断舍离，还得打包，再选择我们合适的啊，并且价格也非常合适的这种省心省钱的搬家公司。最后呢，我们还得把这些所有的物品再归类哈。却挺人头疼的。那如果我们在搬家的最后一步啊，就是我们需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如果您特别在意传统习俗哈，一个简单的乔迁仪式也能为家带来一个好彩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哈，抓住几个小点就可以。比如说搬家前的准备，就是提前一天用扫帚，然后把新家彻底的打扫干净，寓意辞旧迎新。怎么感觉搬家跟过年似的哈？还有一点就是亮灯啊，搬家前一晚上把家里面的灯都打开，寓意灯火通明，家宅兴旺。都是很美好的寓意哈，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讲究一个仪式感哈。您搬家有哪些妙招或者是讲究的习俗吗？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

0: 每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百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我们在说搬家这个事儿啊，也看到了微信后台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留言哈，小鼠，他说我昨天是叫了一个搬运工，心里就挺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要换一个新的冰箱，旧的呢要扔到老房子里给租客用，所以就在这个搬运帮下单了之后呢，来了个看着真的是比我父亲还要大的师傅，瘦瘦小小的身子骨，却要扛起那个双门的大冰箱。他说因为下雨一天嘛，所以很热很闷，就这个老师傅的额头上全是汗珠。小鼠就看他搬得很吃力，让老公去搭把手。这老师傅就连忙说不用了，说我干这行有十几年了，有经验。冰箱压在他背上的时候呢，小鼠说我能看见他的腿肚子都在发抖。完工后呢，小鼠呢，这个女孩就递水递面包，但老师傅都谢绝了，只是腼腆地问能不能给个好评。老师傅说好评多了，平台派单多，儿子上大学就等着用钱呢。所以小鼠就给我们留言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心里面堵得慌啊。老公说他操心太多，世界上辛苦的人多了去了，可他就是老是忍不住想，谁的父亲不是父亲呢？这个年纪本该在家里面享福，却要为这些陌生人卖力气。所以小鼠呢就立刻给这个老师傅好评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打赏。他说虽然这个好评和额外打赏改变不了什么，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理解而非麻木，选择了共情而非视而不见。在这儿也给小鼠点个赞啊，我们多么有这个善意的听众朋友哈。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用肩膀扛起了生活，也有人用善意温暖了人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了很多搬家的这个仪式感，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打包整理，我们要搬家，我们要断舍离啊，两年以上没穿的衣服，用不上的杂物，有一点脏的餐具，这个时候啊，搬家的时候就可以果断的丢掉出掉了，因为可以大大减轻您搬家的一个负担。那打包呢也分很多类哈，有一个收纳袋子，它是可以真空压缩的，确实放一些非应季的物品以及被子啊，是我们打包的一个大头。零碎的小物件，比如像客厅啊书房的这些小物件，就可以统一的用收纳盒包好了。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做好标记啊，就是每个箱子袋子上就用马克笔写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应该放在新家的哪个房间，这样不仅方便找东西呢，搬家师傅也可以帮你快速

宿的归类。至于搬家的方式哈，根据您的预算和物品来进行选择。不同的搬家公司，不同的搬运模式，建议大家哈，警惕低价的广告啊，可以多看看啊，多比比价，多看看评价。时间来到了16: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倾听，那么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8月1号起，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 B 出入口、中华北大街和中山东路的交口东南角50米对各位乘客开放。那么届时呢，有需要的乘客可以从这个出入口进出站了。自2026年的8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那么调整之后呢，看到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客的成人旅客收取是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是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前是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7月31号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从8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用户呢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那么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这些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7月27号审议通过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的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有一个关于冬瓜的冷知识哈。挺有意思的，和大家来分享。说冬瓜呀，它明明是在夏天成熟，为什么我们都叫它冬瓜呢？得名是源于这两点。一点呢，就是成熟的冬瓜表面会长一层致密的白蜡霜，它就形似白霜一样。还有呢，就是这一层蜡质具有良好的密封性，使完整冬瓜呢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可以长期的存放，甚至能够存到冬季，所以我们叫它冬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网上流传的说抱冬瓜睡觉降温啊，仅是这个叫短时物理吸热，那么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长时间贴身接触冬瓜，容易受凉引发腹部的不适或者是引发腹泻，所以不宜作为常规消暑的方式。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么其中呢，张家口的西部和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那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出行在路上，准备要去哪儿啊？您这是在哪儿听节目呢？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啊，说一说这个周末这两天您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打算的，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啊？再次来提示我们的河北省的听众朋友们，这河北咱这两天刚才从这个资讯里边也听到了天气这方面啊，这两天多多少少的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所以再次来提醒大家，咱们周末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备上雨具，还有呢来这个合理的规划一下咱们自己的这个行程啊，动线呀，是吧？路上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降雨天气，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哎呀，周末了啊，咱们说点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温馨比较能够给大家来赋能的一些话题。就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谁都是有这种被坏情绪裹挟的这种时刻啊，说这个周末了咱们可以让自己适当的放松一下了，是不是把那些坏情绪啊都扔掉。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叫坏情绪消失术，就是主动的把这些思绪从烦心事儿里边怎么给它抽离出来，然后专注的感受一下当下，感受一下眼前我们值得去珍惜的那些人和事儿，然后接住这个时候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平静。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坏情绪消失术是什么，就换句话说吧，怎么着您让自己就是会变得开心起来，会变得快乐起来啊，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啊。其实被坏情绪困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试一试叫54321情绪着陆法。什么意思？54321大法，就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情绪不太好，你可以试一试五是什么。五是说出五件你现在周围能够看见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能看见这个桌子上一个笔，是吧，然后呢我的稿子，一本书，然后呢还有就是椅子灯啊桌子。四是什么呢？感受四种周围物件的触感，比如说家里边咱们有养毛孩子的，或者是

说您手边有一个毛绒抱枕是吧，毛茸茸的东西摸一摸，还有呢就是手边的一个冰冰凉的一个水杯，软糯糯的披肩，或者是桌子上的这种木纹的这种质感。三是什么呢？就是聆听一下三种周围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开车在路上，聆听一下汽车的喇叭声滴滴，或者是说树林里的鸟鸣声啊，空调送风的那种嗡嗡声啊，又或者是说可能周末大家还在这个办公工位上在敲着文字，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你的打字的声音，敲键盘的声音。二呢，就是主动去闻一下两个气味儿，咖啡香或者是泥土味儿。一是什么？品尝一种能够你尝到的味道，比如说清甜凉的口香糖。就是这个54321的情绪着陆法，通过五感的调节，视觉、什么听觉、嗅觉、味觉啊，五感的这个调节，你可以把一个强烈的情绪状态迅速的就拉回到此时此刻，让我们感知到回归平静的那种安定的感觉。如果你感觉到情绪确实不好，随时随地的可以来试一试这个54321情绪着陆法。其实面对我们一些不太好的小情绪啊，或者坏情绪，许多日常的一些微小仪式也可以帮助我们重启人生。所谓的重启人生，有一些最小单位，你比如说下班之后我们回家洗个澡松弛一下，还有就是剪个头发换个心情。第三个呢，就是整理一下房间啊，那些堵塞的东西全部都清理掉，心情也会非常的畅快。第四个就是公园15分钟效应，或者公园20分钟效应。我们周末的时候抽点时间，抽个10分钟，其实我们换个环境也能让自己心情放松一下。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当中一些10个奢侈品，带引号的啊。就如果其中也有你所拥有的，记得你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去好好的珍惜一下，因为这就是属于你的真实的幸福。哪十个呢？一，睡到自然醒。你想想你有没有在周末的时候，可能平时很少，但是周末的时候有没有能够睡到自然醒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上班的路程仅需要20分钟。第三个就是刚好的天气和刚好的空闲。第四个就是健身房10分钟就可以到达。第五呢，就是下班之后呢，整个夜晚都是属于你自己的。第六个就是说走就走的底气。第七个就是和知己开怀大笑。第八就是读完一本好书。第九就是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第十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经常感知到快乐和美好。上面说到这十个，就是所谓的十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唾手可得的所谓奢侈品。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刚才说到了这十点，你有哪个是说中了？你拥有了几个？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坏情绪消失术，怎么样让自己会变得情绪好起来的办法，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我们来听到秦海璐的这一首《幸福回味》。

听着秦海璐的这首《幸福回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回味自己的幸福，自己平时的那些小幸福。如果今天不如单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当个话题跟大家来互动去讨论，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幸福。你看阿欢呢就说了，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刚才这十个所谓的奢侈品，我的妈呀，那我可太幸福了，我竟然都有。那真的很羡慕你了，阿欢。他说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听歌啊，听歌是一种很好的解郁的一种方式，或者可以听中医上的五行音律也特别好哦。五行音律啊，了解了解。很多朋友如果要是说今天哎头一回听说这种方式的话，大家可以来去试一试啊。溜边鱼说了，有坏情绪就出去，我就怒骑个100公里，回来之后我就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但是咱得量力而行啊，当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骑行的话咱还一定要注意这个的安全啊。追梦的说的第十一个，我来补充一个啊，行，我听你说说什么。他说是上下班路上全是大橙子，不允许你俩下节目的那种。好吧，谢谢你的喜欢，能不能心疼心疼我们。小薇薇姐说了，我的坏情绪消失术就是唱歌和看一些喜剧片啦。哦，这也是个不错的这个方式啊。对，看一些喜剧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如果觉得无聊或者说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怎么来自哄自己开心的啊。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来听到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

0: 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其中呢，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那么雷雨时局地也是依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具体来关注石家庄，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6到35度，有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今天这个大艳阳高照的天气啊，大家如果要是出门的话，你会感觉到就是又晒然后还有点闷，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一想穿一个特别轻便舒服的一身的穿搭，尤其是鞋子是吧，天气比较热，然后又不想捂的话，尤其是脚，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把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就焊在脚上。说实话，今天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穿了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是出的新款，我们来接下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希园跟大家分享吧。希园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 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9: 还不错，
10: 音乐 ，Let's go，Let's
11: go。
12: 周六傍晚的17: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好了，来到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啊！今天我们同样依然是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方便的情况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刚刚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一组声母。有知道的朋友，它对应的是哪首歌啊？对应的是哪几句啊？就把这一句歌词啊，就把这个四行的这个歌词唱过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刚才我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呢，报天气预报吧，天天就报吧，报了也不见下雨。然后我说了，要抓关键词是局地啊，宁可信其有吧，朋友们，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上点雨具的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咱有备无患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出的这首歌吧，它多少也跟天气有点关系，那甭管它是不是那阴天下雨的，反正就是让大家唱吧，好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啊，来您方便的情况下这个回复，不方便的情况下我给您念一念啊。突破点其实就在前两个声母，就头两个声母，伊特。第一行伊特，歇一会儿。滋波科德德佛基。有知道的朋友就可以把这四行声母就是唱过来了啊，等着大家的语音啊，唱啊。第一行伊特滋波科德德佛基。第二行德斯伊斯西德。一的一的吃的。第三行阿奇鸡鸡湿鸡湿一坡。最后一行喝湿湿鸡摸的乌乐西七。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把这个文字打过来了啊， 如果能唱的话的朋友就咱就发语音就可以了啊。看到大格局，答对了，是的，是这首歌。其实我刚才都已经讲，谜底我都说出来了。也看到李易进也发过来答案了，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薇姐的唱啊。薇姐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

0: 我魏姐今天唱的真不赖，说实话真的不错。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IX。
1: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把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之物？
0: 抱歉，我一激动给人家直接就断掉了啊，不好意思。X， 但是今天唱的依然好，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啊 ，X， 我再给你放一遍啊，再来一遍。
1: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把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棒，可以说是完美。就是其实我刚才就是故意的，故意想再让你再听一遍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刚才陆续发过来自己的语音啊，我刚才是为了刷新一下，刚才就是播放的那个语音条就给断掉了。我们再来听一听李易进这个朋友的语音。
1: 认真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瞬间，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嗯，不错。李小喵，
2: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也很好啊，我们来听阿欢呐。
3: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号线。
1: 嗯，也不错。如果大家还唱的意犹未尽，还想接着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听大家的歌声的话，也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把您唱的这一段语音发送过来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周末的出行路啊，比肯定工作人的是下班路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哈，还是有堵点。我们看到是环路西向东方向跟红旗大街交叉口这块儿，一直是快到中华南大街了这一节儿，而且中间这个在师范街这一块儿。车流量挺大的，而且堵点比较严重，不知道这儿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有路过的司机朋友可以来跟我们来报一下您那里的路况啊。更多的朋友来导导航啊，包括看到这个新百广场商圈这附近啊，万象城啊，中华南大街由南往北走过了这个中山路啊。还有呢，就是由北往南，刚从中山路这儿过来之后，就是也有一节拥堵的。周末出行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了。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出个门啊，其实大家不管是头上戴的呀，身上穿的呀，脚上踏的呀，这些鞋呀、衣服啊、帽子啊什么这些配饰，都是想清爽透气的。所以有很多朋友都会把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想焊在脚上，而且洞洞鞋呢，最近也出了新款了。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媛跟大家来的分享吧。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罗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罗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罗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罗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罗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沙灭 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我们石家庄市民朋友的出行需求，你对公交28路、30路、34路、205路、701路进行优化调整。从今天到8月7号，可以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者是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提出大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最新统计显示呢，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金5岁。7月3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的是每升0.54元、0.57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元。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6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位。根据了解，该片的密钥已经是再次延期到了8月31号。意大利传奇球星 AC 米兰功勋队长弗朗哥·巴西雷巴

0: 巴雷西于7月31号去世，终年是66岁。巴雷西呢帮助 AC 米兰夺得3次，欧洲冠军杯冠军，6次意甲联赛的冠军。8月2号，水星呢将迎来西大距，大距前后的几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呢是有望一睹这颗贴近太阳、平时又难得一见的行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西部和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晚上的18: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看到有一节堵点的地方出现在了是和平西路的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在这个建设北大街和中华北大街中间这一节路段啊，有一小节的堵点。其他目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还是比较好走的。当然，就如果您要是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今天是我们进入到了8月的第一天，8月1号了啊。今天就每到一些什么特定的时间节点啦，或者说一些特别的日子啦，纪念日啊等等等等啊，我们都会感叹一句说，啊，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假期暑假啊，2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过半了，是吧？但是我们发现有一点啊，有一个新的变化，说在这个暑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旅行方式改变了。说前几年啊，不少人不是热衷于特种兵旅行，是吧？周五下班我就飞奔这个机场，然后呢凌晨落地，结果呢凌晨再去排个队，白天呢连刷这些各种景点，晚上呢再赶去下一站，3天能够跑完2座城，1天走出30000步，朋友圈9宫格准时营业，就看起来啊行程啊内容啊满满当当的，回了家之后只剩下腿酸困倦和一句说，我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就是这个假期啊，明明它已经结束了，是吧？但是人却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休息过。所以说嘛，现在就说这个慢冲旅行，哎，开始成为了暑期出行的新选择。慢冲什么意思？就是想想它的反义，就快充。我们给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啊、电子产品去充电，现在大家都想要快充、快充，是吧？但是旅行呢，不讲究快充，也不讲究特种兵打卡，讲究的是慢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的城市和景区挪向一些特色小城，说没有必须要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去塞满的那些时间表，也没有说哎来都来的这种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热门城市跟景区，不少年轻人现在更愿意去一个什么呢？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啊，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那些分享如何在不知名的小城能够一觉睡到中午，花个10块钱吃饱一顿特色早餐的那些帖子，评论区就挤满了直呼啊，被治愈的年轻人，一天没有什么太多安排的项目，却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感觉这像是真正的放了个假啊。所以有人总结了，为什么所谓的这个慢冲旅行现在火了？首先就是它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还足够的松弛。因为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慢冲旅行更像是给忙碌的生活去按下一个暂停键。大家伙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待久了，那个连轴转的那种节奏啊习惯了，他就连休息都容易带着那种任务感，假期里面我得继续赶场啊，快乐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消耗。所以慢冲旅行刚好就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择，行程咱可以临时的改，饭点呢咱也可以看心情啊，天气热了咱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歇一会儿。这种旅行呢对于僻人友好。啥叫僻人？就是那种很随性的朋友啊，不是说凡事必须都得有规划有计划，就是这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也不用提前做完10页的攻略啊，也不用精确到每10分钟去哪儿。这个18点了啊，现在07分，我们现在应该得出现在哪个地方了啊？没有这样的，就少去一个地方也不会觉得亏了。路边那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很意外的一个惊喜了。还有朋友说了，旅行啊，不用像考试一样去交卷，也不用在每个热门的地标前面证明我来过，不被日程表绑架的这种出行方式能够让人彻底的放松紧绷的神经。还有慢冲旅行为什么会火，就会让人感觉到更加的放松的同时，可能就是那种小城的那种神仙物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大城市去吃一顿漂亮饭的钱，到了小城市可能会够你舒舒服服的吃上一整天了。
钱呢花的也没有那么的压力，是吧？体验反而更扎实。更重要的是，就特色小城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机理，本地人的日常就是在这种小街小巷里面去流动，早市的那个叫卖声，老茶馆的闲聊声，地方戏台子上的那个锣鼓声，都能够让这一趟旅程多了一些真实感。还有一点，有人说了，慢下来的生活去体验真正的是在地文化，就往往比那种走马观花更能够打动人。特种兵旅行啊，虽然说曾经很痛快，它只适合那种什么呀，预算比较有限，时间又有限，精力很旺盛的阶段，可是当一次旅行需要靠意志力去撑完，年轻人自然会开始寻找新的答案了和方和这种途径哈。所以说这个夏天慢冲旅行流行起来了，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依然想去看那些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所期待，但是这一次可能更多的大家伙想要把自己的脚步放得更慢一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说一说您呢，您是喜欢那种打卡式旅行啊，这种特种兵旅行啊，还是喜欢这种慢冲式旅行？您又觉得哪一座宝藏小城最适合这种慢冲旅行呢？欢迎您都来推荐推荐，分享分享，说一说您的看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随时留言，来听到李荣浩的这一首《老街》。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0: 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0: 复刻皇家供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

0: 周六傍晚的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刚才看到不凡了，我们的老听众啊，老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留言来着，说到自己的喜欢的那种出行的方式啊，是喜欢这种特种兵打卡式的，还是喜欢那种慢冲式的。他说了，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出去玩啊，就是特种兵打卡式，可能一天得逛个好几个景点了。现在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都是沉浸式的游玩，说宁可这一次的就玩一个地方，也希望玩透它。当时呢去开封就好多地方没玩，不想太赶也玩不好。然后他说要说推荐啊，就感觉成都就很好，不知道为啥，虽然是城市，但是感觉那儿的生活节奏就很慢，而且成都就是3D 魔幻城嘛，没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哎，你说的我都懂。可能曾几何时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想，哎呀，来都来了是吧，我这个假我都请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能见的我都见一遍，我去的地方我都打一卡是吧。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转变，就觉得我出来玩了是来放松来了，我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呢，对不对？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关于打卡旅行的这些方式，您是就是想去那种就是打卡式的旅行，还是想慢充式的旅行，或者那种住酒店玩式的那种旅行啊，都可以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哎，说到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要是出门玩，肯定大家都愿意去凉快点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穿搭呀，包括服饰啊，都愿意穿的清透清爽一点。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穿一双什么洞洞鞋，卡罗驰的洞洞鞋出门啊，晚上去遛个弯啦，出去买个菜了，逛个超市了什么的，哎，真的还都挺方便，而且很舒服。关键最近呢，他们家上了新款，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颖儿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

0: 雪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一烧，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9: 还不错。
8: 音乐 ，Let's
9: go，Let's
8: go。
10: 来喽来喽，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继续来跟大家玩猜歌，是看声母继续猜歌词啊。大家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喽。我们的老听众们已经都开始摩拳擦掌的回复猜歌了啊。行吧，那我就等着你们唱了，看看今天现在我给大家出的这是什么哪首歌的题。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组声母了啊。不方便回复的朋友来给您念一念啊。第一行啊，日乌摸呵吃滋波呵的西西思思。其实第一行足够了。日乌摸是一组词儿，呵吃滋波是一组词儿，然后呵的西西斯斯，不是黄昏啦！我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黄昏，不是黄昏啊。一个曾经我们在暑假特别喜欢看那个经典的电视剧出现的歌曲。知道是哪首歌的朋友就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喽。哇，不愧是 IX 依然非常快啊，这第一个已经发送过来了语音，我都不用听，肯定是又对又好唱的。说是不用听，咱还是要听一听啊，必须要听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 IX。
11: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的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冲向烈日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1: 好棒哎，我们再来听一下《带风之心》，
0: 让我们。

0: 我青春年华。
1: 嗯，也不错。再来听肖卫卫姐。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1: 哇哦，太棒了！薇姐，早知道你最后有这种结尾，有这种收尾的这样的一个啊，我应该最后放您的语音。好，再来听一下，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发过来自己的语音了，来听一下未来星。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大家伙这队伍排得非常整齐啊，跟着薇姐的刚才那个最后的收尾都是好默契啊，都这么唱的。我们再来听一下欢喜。
1: 让我们红尘作伴，不过的潇潇洒洒，车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
0: 嗯，也很好。再来听一如既往。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0: 嗯，很好，来段掌声。再来听《千千城牙》。

0: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1: 大家都唱得很棒啊，都好会唱啊，大家尤其是在周末的路上。哇塞，这个旋律一起来，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呢？如果大家还意犹未尽的话，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吧，等待着大家的唱。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下一站我告诉你，1024环游记。

是的，我们的1024环游记又带着大家出去玩了啊！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为了让大朋友小朋友在这个暑期能够玩有所乐，乐有所得，给大家安排了几条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的路线啊。另外呢，大家的呼声非常高，咨询量非常的强，他就是说的这个今年还有去新疆的团吗？所以呢，应大家的要求，所以就给大家新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啊。因为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如果要是有一些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的，就是很多就我们的主播也会跟着大家一块去，所以我们回来的一些新疆的主持人，就去过新疆的一些主持人回来之后都说，哎呀，你要说论到国内景色游玩那种天花板，那新疆是就是绝对是天花板级别，而且真的值得一去再去，因为它太大了，就大美新疆，大美新疆美的同时它还大，所以每次去的地方它都不重复。你看像我吧，我之前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新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大环线，就是在伊犁，就是算是中疆吧，那北疆能够覆盖到南疆也有一点点，就这样的一个环线。但是呢再往北，比如说阿勒泰啊，就禾木啊什么的，我就没去成，这对我来说就算是有一点小遗憾了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新疆的线路呢是含金量爆表了，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大家呢可以听着我的说，您就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可以看到这次的新疆的具体行程，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呢就可以入群，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群来咨询啊，因为里边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包括也有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文章老师也会在群里面来给大家答疑解惑。哪三湖就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吧，只要说到这几个地方大家听都听说过，甚至我们在网上啊包括刷短视频啊都了解了，因为新疆的景色只有大家亲眼去见去看，你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有多美，光描述真的描述不出来。哪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还有呢就是禾木啦，禾木小木屋会给大家安排有一晚的住宿，住在这儿你会觉得自己就住在了一个童话世界里面一样啊。全程的吃住行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住宿呢是4晚的四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的禾木小木屋，美食呢每天也是不重样的给大家来吃，新疆大盘鸡、新疆烤包子、新疆手抓饭，还有羊肉串，还有布尔津冷水鱼宴啊，双飞8日，8月8号还有一个团建，还有少量的鱼味。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的咨询说8月中旬还有没有啊，甚至8月下旬我还想带孩子再出去最后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大家都可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群来咨询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或者您可以来随时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

0: 是的，我们出去旅行的意义呢，可能就是要见山见水见自己。如果呢那个天色也比较好，雨过天晴，应该都会看到彩虹的出现，所以这种心情呢就是在我们出去的时候会带给大家的。当然如果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要是出门的话，那谁都愿意觉得清清凉凉的，清清爽爽的，然后呢比较舒服，这得体，这是最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卡乐驰的洞洞鞋，是新款哦。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乐驰洞洞鞋。哎，有些朋友说卡乐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乐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夏季文艺演出好戏连台，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会持续到8月29号。河北省新联行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的文艺院团将会走进雄安儿童剧院以及戏曲、歌曲、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那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号。

0: 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票价优惠。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目的呢是在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从9月15号起实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会在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参观服务，参观时间为18点30分到20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当地时间的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的消息，过去的24小时之内，约有 4.9 万名移民进入到西班牙北非自治市去休息。那这是近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移民潮。日常补水是需要避免这种猛灌冰水的，建议就是18度到45度的开水就可以，这是有助于人体吸收的，解渴效果也是比较好。日常可以少量多次的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以及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家长会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宝宝一直在跟我们睡哈，到底可不可以利用暑假的时候跟他进行分房睡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啊，就说孩子几岁分房是最好的，怎么才能够成功分开？那其实说到孩子不分开，无非就是怕黑不肯自己睡，还有的娃娃呢屡次分房失败，那家长呢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怎么才能够成功率更高呢？那分房当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那分房有一个硬性条件啊，那就是孩子可以整夜的睡的整觉，然后不用醒来。那从睡眠安全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孩子在6个月以后都是可以分房的，最好是在1岁之后让孩子单独开始进行睡觉。当然了，那年龄不是唯一的界限，一般在孩子6岁上小学之前完成分房就很好。那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对于一直和父母同睡一个房间的孩子，有2个分房的好时机可以尝试。那2岁左右是一个尝试分房的好时机。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自我意识开始形成了，那对于我的就开始有概念了，我的床、我的房子这样的事物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那可以抓住这一点啊，因势利导，那分房呢就会顺利的多。那2岁左右的孩子还没有接触动画片，那对于妖魔鬼怪这种事情呢也没有幻想概念，所以分房是很有利的。那还有就是啊，最好的分房时间是4岁，这个时候呢孩子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并且基本没有了分离焦虑，那除了父母之外的朋友可能对于父母的依赖也开始减少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有利于分房的。那即使孩子到了6岁没有分房，家长也不用过度焦虑啊，我们应该跟孩子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而不是呢用年龄作为强制点给孩子进行分房。

那我们的准备和孩子分房啊，这个很重要，就是分房第一步，那我们父母要做好心理准备。比如说很多的父母和孩子说分房其实很困难，底层原因呢就是我不愿意和孩子分开啊。我们要明白，其实分房这件事儿是必然要发生的，就像孩子出生之后要离开你的子宫，那孩子独立之后要离开家门，然后独立成长是一个意思。那分房呢，是孩子和家长的远离，同时也是构建自己安全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那孩子如果看到即使和父母分开睡，父母还是一样爱我的，支持我，接纳我，那孩子对于父母就会更加的信任。那这种信任其实就是脱离了物理空间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降低预期，因为分房大多不会一次成功，过程当中呢难免是有反复和意外的。那遇到问题不要指责，不要埋怨，那对于帮助孩子顺利过渡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等我们自己做好准备，就可以跟孩子沟通分房，实行分房。那这里呢给大家三个重点啊，就是帮孩子去建立独立入睡的这种心理准备。你可以告诉给娃啊，你长大之后可以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那爸爸妈妈为你感到高兴。那比如说宝宝长大了可以独立吃饭，独立看绘本，更厉害的就是宝宝马上可以自己拥有一个房间去睡觉了，而且爸爸妈妈呢觉得你这样做会很酷的，有机会呢可以带我们的宝宝去到哥哥姐姐家去参观一下自己的房间，这样呢也是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分房的准备。我们还可以跟小朋友们去读一些分房的绘本，比如说谁来哄我睡觉，小玉兔勇闯黑夜，我的怪兽宠物，还有就是第一次自己睡觉，以及我可以自己睡觉，这些小绘本都很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那比如说您家的娃是几岁和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4: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3: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4: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2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关于暑假孩子分房睡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让孩子参与分房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那就是让孩子愿意参与某件事儿啊，一定要让他有这种兴奋感以及掌控感，还有期待感。那布置房间的时候，那作为分房的准备工作之一，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进来。那建议呢，由孩子主导挑选，比如说儿童床啊，还有床上用品啊，这些东西买来之后就和孩子一起来布置房间。那父母呢，可以引导孩子一起去讨论，比如说家具的摆放啊，还有房间里放什么装饰物啊等等这些。那这一系列的参与会让孩子很有那种这是我的房间，我要布置成什么样子这样的感觉，让孩子能够感觉到床啊，床上用品啊，房间呀，都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那这是属于我们专属的啊。那孩子睡觉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那这个呢，其实会让他对于自己睡觉的房间是充满期待感的。还有就是我们要仪式感拉满啊，让孩子分房更加的顺利。那比如说我们提前和孩子一起约定一个特殊的日子进行分房，比如说孩子的生日这一天，那孩子呢会很有期待感，毕竟嘛，生日总是最美好的，那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事物相加，那一定觉得分房这件事儿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分房当天呢，可以给孩子举行一个小小的分房仪式，比如说切个蛋糕啊，然后挂一个小彩蛋，然后就让他去剪个彩。那孩子睡前呢，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陪伴，比如说那之前呢就有看这种故事绘本呀，讲故事这种睡前仪式。那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呢，别忘了给孩子一份大大的肯定和鼓励。那等到我们真正做了这些分床的这种准备之后，那孩子对于直接分床还是比较抗拒的，我们不妨呢从分床开始，循序渐进的进行分床，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做准备。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给一些这种对应症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先进行沟通，然后看看他到底趴在哪里不愿意分床，那我们可以依照他们害怕的点去一一帮他解决。比如说孩子其实不愿意分开，最主要的就是他有了一些想象力嘛，他会怕黑呀，怕鬼呀，然后不愿意分开。其实也是因为孩子可能看了某一些这种漫画书，或者是他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可能有了一些这种想象，所以他就说啊，有妖魔鬼怪。那怕黑呢，我们可以给孩子的床尾开一盏小灯，然后开完了之后呢，他睡着之后赶紧帮他关上。那如果娃比较胆小，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避免给他看比较可怕的动画呀，或者是绘本，那这样的话他就少能联想起这些东西。那还有的孩子呢特别喜欢孙悟空，那妈妈呢就在床头给他摆一个降妖除魔的孙大圣啊，让他可以踏踏实实的有这种安全感，或者是给他放一个喜欢的玩偶，让他觉得很安心。那这样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陪伴方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9:3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关于孩子分房睡的话题哈。那其实我们说到了孩子分房睡是需要我们去解决孩子心理上的一些小怕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个小东西去陪伴他呀，然后跟他做好一些约定啊，甚至给他留一盏小灯光都可以，然后记得给他及时关闭啊。那分房的硬件条件就是孩子不再有夜醒了。你比如说3-4岁的孩子可能半夜上个厕所也免不了又去找妈妈，那孩子夜醒找妈妈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接纳。那分房的过程呢，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不管出了什么原因啊，夜里听到孩子呼喊，我们都要过去查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那如果孩子是想要爸妈作陪上厕所，那我们可以陪着去。解决了孩子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定不能怕麻烦或者心疼孩子，让他再回到大人房间，否则孩子睡了1次2次，可能就再也回不去自己的房间了，这分房啊就又失败了。还有呢，就是过往的这种睡眠的案例当中，那不少的妈妈也会问啊，说孩子明明分房成功了，但是最近又不想自己睡了。这种呢是属于反复期，我们要观察孩子的情绪和状态，是不是白天在幼儿园或者是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那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跟他聊一聊近况，看看孩子的情绪波动。那如果是孩子情绪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到相应的原因还有解决方法。不要总是想啊，就是说睡觉只是个表象，那真正的原因呢，其实是其他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没有任何原因，孩子只是因为过了新鲜期，又怀念和妈妈在一起睡觉的日子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去安抚还有陪伴，鼓励孩子继续自己睡。一旦孩子看到了我们坚决的状态啊，我们相信他还是可以继续自己去独立睡眠的。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这一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3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5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说到啊，关于孩子分床睡的这个话题。那其实说到孩子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本来分床成功了，然后后来又半途而废了。就是孩子生病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难受嘛，然后心理啊、身体啊，可能条件都会比较脆弱一些。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想要有一个人去陪伴自己。如果孩子得了比较重的病啊，然后这个时候自然可以多去陪睡的。那我们说可以在孩子房间同睡，或者是在一个多余的床上睡是最好的，尽量还是要把孩子留在自己的房间，那我们大人去陪伴，而不是把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去睡。如果孩子的房间睡不下，那就只能把孩子带到这个大人的房间去睡的话，那就提前给孩子做好安抚和沟通。那生病呢是特殊情况，是需要爸爸妈妈来照料的，那病好之后我们可能要回到自己独立的空间啦。那分床这件事儿啊，还是要结合孩子的生理啊、心理的发育特点来综合考虑的。咱们家长呢，别被网上所说的啊，就是3天成功分房攻略，或者是1周顺利分房啊这样的帖子搞得太焦虑。因为对于自家的娃呀，其实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个案来各分析啊，而不是说动不动就对自家的娃产生怀疑。不要这样，你要相信他，他是可以独立睡觉的。那分房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尽量也要做好安抚和陪伴，就是多给孩子一些时间，也不要因为自己心软呀，或者是觉得累呀，就没有坚决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导致分房总是半途而废。那更何况呢，每个孩子的个性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分房的过程当中有反复啊，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如果是一刀切式的强制孩子分开，那破坏了孩子的安全感，其实这样是得不偿失的。那不知道我们今天科普的这个分房睡的小妙招，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一些小知识，您是不是可以用得上？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到名媛带来依然动听。如果大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也会请到相应的专家来帮您进行解答，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利，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北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8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2: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周六啊，周六的时间呢总感觉是更为惬意和缓慢的，我们可以手动的让时间慢下来，好好的去感受身边身边的景致，身边的人和事。那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周深的《花开忘忧》是今天依然动听的第一首歌。花开好了，忧愁也会自然散去。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花开忘忧》。周深的唱腔里啊，满载着对生活的希望，如晨间的薄雾，午后的微风一般温柔，又带着让我们不断前行的勇敢的力量。唐田的词作呢，捕捉到了生活中细微的温暖，将抽象的时间转化为了可感知的温度与味道，慢慢听，慢慢体会，这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

0: 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斯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路一直都在》。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很难找到前方的路，其实看看脚下，路一直都在。这首励志歌曲的副歌那一句 That's just life， 用轻松又有力的语气传递出了看清生活本质之后依然选择前行的人生态度。陈奕迅呢，就像是一位老友，在音乐里给我们踏实的陪伴和冷静的思考，让深陷迷茫的人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哲林蔡依林这首《我》。

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我》，这是蔡依林非常走心的一首歌。她的走心在于不仅仅是歌手本人，听歌的我们呢，也在其中听见了自己的真实心声，完成了一场心灵对话。歌曲呢，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展开，黑白照片一般的质感啊，给内心世界一个更安静的空间，表达对用他人的爱定义自我存在的反思，最终呢，完成了与真实自我的和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国荣，我。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8: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7: 哇，脸上太干净了。
8: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也动听》的歌曲来自于光良，《讲不听》。2002年的《光芒》专辑呢，光良依然在自己的情歌领域不断的精进。专辑中的慢板情歌非常耐听，且从更多角度来揣摩感情的细腻变化。讲不听，乍一看呢，名字似乎和情歌的关系不大，但其实呢，它是一首角度新颖的慢板情歌。它跳出了常规情歌的伤感套路，刻画出了爱情里的执拗状态，把为爱孤注一掷的少年感诠释得格外动人。光良，讲不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

0: 爱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这是一首满载着温暖力量的励志情歌。周笔畅沉稳低调又极具张力的声线，像潺潺细流一般的缓缓铺展，不经意间啊就涌动出了澎湃的情感，把励志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歌词也唤醒了听众心底啊那种的温柔与能量，让身处低谷的我们更加勇敢地面对未来。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北部和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8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怡啊 Sara 的一首《珊瑚海》。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声线搭配梁心怡干净清亮的唱腔，声线的反差感很强，但是又很合拍，能带给听歌人强烈的听觉冲击。珊瑚海呢，副歌部分男女声部的递进与拉扯，把情绪的张力拉满，一首在安静的夜晚听更具层次感的抒情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胡彦斌和郁可唯，谁不是？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呀，又到了要穿防晒衣的季节，去年买的防晒衣都洗了好几次了，还能穿吗？我是不是又该买件新的了？
2: 快别为了给自己买新衣服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专家都做过实验了，现在的防晒衣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无论是很流行的原纱面料，还是添加紫外线吸收剂的助剂型面料，都不会洗几次就不防晒了，所以不用担心去年的防晒衣今年就穿不了了。虽然但是衣服年年有新款，再买一件不嫌多，既然它不怕水洗的话，咱还差点能换洗的，你说是吧？
3: 好赖话都让你说了，不过防晒衣要买就买好的，买贵的。
2: 首先，市面上100块钱的和1000块钱的防晒力是一样的，只要执行标准都是GBT18830-2009， 在防晒能力这块就不用纠结了。一般情况下呢 ，UPF40+就够用，可以阻挡97.5%以上的紫外线 ；UPF50+更好，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其次，防晒衣真正重要的是舒适性。试想一下，在30多度的大夏天，穿一件不透气的黑色防晒衣会有多热？这和在身上套个黑色塑料袋有什么区别？是防晒了，人也快中暑了。所以最佳组合，凉感面料加吸湿速干才舒适。最后呢，我想说，正规品牌的防晒衣都不用太担心它的防晒效果。购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着重选轻薄透气、性价比高的。实在纠结的话，咱就买能退换的。货比三家之后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呀、
4: 有道理。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

0: 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连名带姓》哈，《连名带姓》这首歌呢，我们听到了其实挺多的翻唱版本哈。那这是2017年张惠妹和周杰伦合作的一首虐情歌，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关于这首歌的翻唱版本真的不少，且各有各的戳心点。那么阿妹作为原唱，她的诠释又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感觉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她带着隐隐伤痛的叙事感。张惠妹呢，巧用大量气声、微颤音和哽咽感，传递了细腻的情绪，让每一位听歌人走进她用音乐讲述的故事里，也走进自己刻骨铭心的回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敬腾，《心不了情》。

是来自于萧敬腾的一首《心不了情》。萧敬腾呢，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PK 赛时挑战的曲目就是这首《心不了情》，这也是他很钟爱的抒情歌。他用极具爆发力的金属新音色，富有爆发力的情感诠释，跳出了原版的那种哀怨感哈，多了一份直面遗憾的力量。哪怕多年之后再听哈，依然能够被萧敬腾高亢又充满张力的唱腔所打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炎炎夏日，听一曲波尔卡，扑面而来的清爽消散燥热的空气。波尔卡作品篇幅短小精悍，营造出松弛鲜活的分裂感，让压在我们心头的愁绪渐渐散去。啤酒桶波尔卡不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这是捷克作曲家杰拉维恩1927年的创作，是欧洲最流行的波尔卡舞曲之一。乐曲节奏轻快活泼，旋律富有动感，能让人联想到节日里人们载歌载舞欢聚狂欢的热闹场景。啤酒桶波尔卡除了经典的铜管五重奏版本，还衍生出胡琴、手风琴、夏威夷吉他等多种改编版本，不同乐器的演绎各具特色，但都保留了歌曲的欢乐气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7: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8: 哎呀，怪不得呢，
7: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9: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更精彩。
1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老歌本我们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理由。爱情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给出答案，但如果让你用一首歌来形容爱情最好的模样，我想你一定可以找得到。这首理由呢，是林忆莲的一首清新民谣，它就像是春日微风一般的存在，旋律的起落，气息的转换，咬字的处理都颇为自然，把爱情自然而然发生的状态诠释得恰到好处。歌里描写的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记录着爱之初的美好模样。林忆莲，理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5: 时间走到了21:52，在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成龙跟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或许在这个周末，你也约上了3两好友相聚，叙叙旧，聊聊天，畅想畅想未来哈。我们其实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是整个人非常放松的状态。不论是在回忆当中，还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哈，我们都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松弛的自在的状态。那我们也在最后这首歌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些朋友之间的相聚的画面哈。时间走到了21:53，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依然动听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

太酷了，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山河图》。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一个是官方微信，直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另外呢是抖音，如果是你玩抖音的话，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来到直播间，晚上我们相互的陪伴聊天。生活当中提起迟钝这个词儿啊，往往会联想到一些负面的含义，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词放到一些具体的生活场景中重新去打量，你会发现适合钝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智慧，就这种适度的钝嘛。今晚星光主题就是拥有钝感力也是一种智慧。继续好歌陪伴着各位，黄安，样样红。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中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晚上的10:12，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拥有钝感力其实是一种智慧啊，尤其是你的心态可以钝一点，不要过度的敏感。很多人呢，之所以经常的内耗，是因为过度的在意他人的评价。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别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或者是无心的一句话，都会让他们揣摩半天。久而久之呢，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王不一，像我这样的人，晚上的10:20，星光美好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钝感力，其实拥有钝感力不是说让你麻木啊迟钝了，而是生活要主动的过滤一些外界多余的杂音。生活里呢难免会遭遇一些质疑嘛，误解，现燕嘴鱼是吗？背好姜啊，不必凡事立刻的敏感内耗，学会慢一点反应，不要着急的较真啊，不反复的去揣摩别人的态度。很多当下令你焦虑的事儿啊，隔一段时间看看根本不值一提，稳住心绪才能守住自己的生活节奏。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欢迎互动留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2: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刚听到是哲林蔡依林的一首《说爱你》，晚上的十点半了。今天说拥有钝感力也是一种智慧。生活当中哈，像摩擦分歧是在所难免的。越是面对亲近的人呢，我们越容易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所以说，当我们的内心呢充满了愤怒、委屈、焦虑，脱口而出的往往只是情绪的一个宣泄，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可能是刺痛对方。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嘴巴稍微钝一点，感觉情绪要失控的时候，可以先停下来，深呼吸，暂时的离开现场几分钟，做一点缓冲之后，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周杰伦《龙泉》。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今天说钝感力，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好高骛远的人呢，总盼望着付出就立刻看到回报，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殊不知呢，在远大的目标如果不从眼前的小事做起的话，真的就会遥不可及的。欲速则不达嘛，很多事呢都是需要积累，需要时间，只要肯下笨功夫的人，不贪图多快，慢慢的稳扎稳打。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胡歌六月的雨。

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恋曲1990。晚上的10:52了，星光大道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的是钝感力，欢迎大家一块来互动留言。继续，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吴奇隆的一首《追风少年》。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刘惜君那首《我很快乐》，晚上的11:03，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哈，拥有钝感力其实是一种智慧。钝感力呢，是自我保护的智慧，不要别人一句评价就耿耿于怀，或者说一点摩擦就陷入到情绪的内耗。人生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敏感容易困住自己，允许让事情呢缓缓的发展。看淡这些无关紧要的矛盾吧，把注意力收回自身，专注自己的感受。继续好歌，任贤齐，老地方。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这首歌是来自原味觉醒的一首夏天的风。晚上的11:16了，星光漫摇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拥有钝感力其实是一种智慧吧，那些看似迟钝笨拙的坚守，其实终会在时光里面的积攒一些力量，让你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美好。好的沟通呢，从来不是争一个输赢，辩一个对错，遇事的话可以多想想，开口有分寸，少一些情绪的冲动，多一些包容和体谅。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我是孟勇。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晚上的11:27，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将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听到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2: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3: 好吃。
4: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2: 哎，小丫头，这话说的。
5: 妮妮，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哎，
3: 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2: 哎，这难度有点大。
6: 赵莹，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哎，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多好啊！
2: 是
4: 妈，我的，好，跟我玩。
2: 哎，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钢集团的大新闻啊！
5: 宝贝儿们，安静。
7: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在贝尔格莱德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河钢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斯梅代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1: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2: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1: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2: 对对对，
3: 行
4: 行，
3: 庆祝庆祝。
4: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3: 批准你们喝。
1: 好。
5: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腾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一集。
1: 哎，董事长，哎，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2: 这么急？
1: 什么事儿啊？
4: 这么急？
6: 天大的事儿！
1: 天大的事儿！
6: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1: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河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6: 还有呢，
1: 咱们河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河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6: 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1: 我能。
6: 想清楚了，
1: 一定不辱使命。
6: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爸妈，赵莹
4: 啊，
1: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4: 哎，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河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1: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4: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1: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4: 你推掉吧。
2: 哎，不是，赵莹，
3: 赵莹，
4: 我让他去。
1: 嘿，你逗我。
4: 你以为家里我真顶不起来呀？
1: 哎，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4: 那是。
1: 老婆，爸妈。
7: 哎。
1: 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
7: 啊！
1: 你们
3: 这……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我们都会好好的。
8: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3: 嗯，
2: 去吧，你赶上了河钢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4: 嗯，可不是啊。
2: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
3: 啊，
2: 有一天早晨。
3: 啊，
2: 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
1: 卡尔苏，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和钢派来的高管。
2: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伊莲娜，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3: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4: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

0: 一帆，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1: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2: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0: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2: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3: 伊凡·安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4: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2: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3: 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2: 放心吧，伊莲娜。
5: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6: 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蓝色多瑙河。
5: 我专门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了。
7: 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6: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7: 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5: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6: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7: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5: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6: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7: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三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5: 对，听刘队的。
6: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5: 走着。
8: 中国人来了吧？
9: 他们居然直接到厂里来了。
8: 就是啊。
2: 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8: 在看中国人。
10: 是啊。
11: 卡尔松，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2: 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6: 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7: 我是盛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5: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2: 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6: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2: 好，欢迎你们，欢迎，
6: 谢谢，
5: 谢谢。
2: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
6: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5: 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7: 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6: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2: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6: 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样，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

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

0: 如果他们像煤钢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呐。
1: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文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2: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

0: 爸爸，
1: 哎，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2: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0: 爸爸，哎，
3: 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
1: 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6: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7: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
5: 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6: 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7: 是，
5: 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6: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5: 行，队长，走。
8: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9: 对，去年也没让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港口贱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1: 他们来了。
10: 刘，你来了。
6: 你好，卡尔松。
10: 你好，你好。
6: 哎，这里好安静啊。
7: 是
10: 啊。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6: 好的，谢谢。
7: 不了不了，
6: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10: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6: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10: 新问题？
7: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6: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10: 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6: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

0: 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1: 哎，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2: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1: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3: 你误会了。啊，
1: 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联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密戴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0: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戴雷沃的命脉。卡尔索，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4: 什么？
1: 只有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4: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吧？
0: 卡尔索，伊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赛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赛钢的使命。
4: 是是是，
5: 太好了。
1: 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呀？美钢联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3: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6: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4: 是
6: 啊，
4: 是啊，
0: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7: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8: 是啊，
9: 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1: 还有什么事？
0: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1: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6: 对呀，对，
0: 没问题啊，
4: 是
0: 马上更换。啊，
4: 这是真的吗？
1: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0: 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
10: 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1: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0: 小张，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啊，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啊。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4: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4: 是啊，
0: 索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抱歉。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真的？哎，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来来来，喝这。哎，
8: 真香啊！伊莲呐，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4: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8: 哦，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4: 是啊，
8: 真的没想到。
7: 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帆，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9: 放心吧，我的钱呢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6: 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上一次
10: 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11: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8: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12: 是啊。
10: 什么？泽拉娜，你来说吧。
7: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8: 新年礼物？
0: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河冈赛冈的规矩。
8: 这个规矩好，好。
9: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谢谢。
0: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冈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河冈的生产中。
9: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冈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音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崔美丽。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的这首《真爱一生》真的是超温暖的一首歌，一首歌可以给人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地球的公转自转，相信爱，相信梦想，当然我们也相信音乐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经典老歌，林忆莲，理由。

张学友的一首烦恼歌，人忙的脚都离地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要是能够隐居山野该多好，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简单单，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喝着一杯小热茶发呆的时间，天暖的时候走向田野和农庄，找一个

个阳光洒满的山坡，慵懒地躺下，让身体得到特别放松的舒展，就那样忘却世俗的一切，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撒娇，那种简单恐怕是让人会感动到哭的吧。虽然说隐居目前来说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太现实，但是不耽误您可以尽情的畅想一下，包括谭维维也在音乐当中尽情的畅想着自己向往的田园生活。如果有来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我们只说假如哈，就是假如，假如真的有来生，你还想做一个人类吗？或者像谭维维一样，希望可以做一个远离人间比拼的相对悠闲的人物，或者有朋友想做一只小鸟，一展翅就能飞到好远好高的地方，或者也许也有朋友想做一朵雪莲，在极寒的高原傲然人间。王菲，雪中莲。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在邰正宵早期的音乐探索当中，有一些人物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年呢，邰正宵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功课压力很大，想找一个解压的方法。当时他就发现和音乐靠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而且当时呢，学校的音乐氛围特别好，他的几位学长组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合唱团，就是红蚂蚁合唱团。当时邰正宵呢和他们探讨音乐之后不久，他就自己组建了一个团，渐渐的去参加一些音乐比赛，也因此被发掘，发了唱片。当时的红蚂蚁合唱团有5位成员，对邰正宵影响最大的就是吉他手黎旭莹。黎旭莹呢愿意出来帮一帮新人弹吉他，给了邰正宵很多的机会和灵感。当时其实对于邰正宵来说，回头看有一些反向激励也成了他成功的动力。当时啊，邰正宵曾经向李宗盛请教，但是却因为普通话发音的这个事情呢被李宗盛给批评了啊，就这个打击呢反而是激励他更加努力的精进创作，练习普通话。一个上进的人呐，邰正宵，1001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

蜀绣历史悠久，最早呢可以上溯到三星堆文明。东晋以来，它就和蜀锦并称为是蜀中瑰宝。蜀绣呢是以软缎、彩丝为主要原料，针法包括12大类122种。看了那个蜀绣之后呢，真觉得是巧夺天空，也庆幸自己生在现在。要是呢生在那个要求女孩子必须要学点这个女工的那个年代，我这个连缝扣子都缝不太好的人真就惨了。很多事情真的要讲天分，就像呢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写出好歌，也不是所有的匠人都能够做出好的青花瓷是一样样的。周杰伦《青花瓷》，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知道听了多少遍这首青花瓷，可是每次听到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样的歌词响起的时候，内心呢还会跟着它扑通扑通的悸动。当然呢，也有专家呢指出方文山歌词当中有两处青花瓷细节的偏差，但只能说瑕不掩瑜。小克老狼、曹峰、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汪苏泷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他想把这首歌唱给你。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希望您的眼里总有星辰与大海，心中总有激动与感动。就像每次您听到这些老歌，内心总是充满着柔软和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之后，刘惜君羊角花又开，结束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的陪伴着各位。那么在今天早上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那昨天下午呢，我省平原中部和南部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昨天出门的朋友也感觉到了热浪来袭，石家庄包括衡水、邢台、沧州等地多都是在34到36度之间，湿度还来加码50%到70%左右的湿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加上湿度呢，会让大家感觉妥妥的桑拿天儿。那么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中北部以及石家庄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呢，张家口还有承德中西部包括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呢，以上提到了几个地区还是会有雨的，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的状态。周日的早晨，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打开手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来继续玩游戏啊，然后呢开土库猜剧赢黄金小马。是的，今天呢我们准备的依旧是3张图片。

这三张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咱们80后90后小的时候经常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剧照。这个剧照呢里面的角色大家一定很熟悉啊，而且这些剧呢大家肯定在暑假的时候，尤其是暑假会反复的播放，肯定看了不止一遍了。而且今天这三部剧呢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之后呢就可以关注到啊，我们这几部剧，这三部剧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是现代剧啊，其中有两部呢是宫廷剧啊，可以说是清宫剧，然后有一部剧呢是属于这个民国期间的一部剧，都不是现代戏，而这三部剧当中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经典，截图当中的角色非常经典，您看看您回复早奶茶还是否能够认出他们来，他们叫什么的，剧中他们有什么样的精彩的表现，有什么样精彩的台词吗，他们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人呢，包括这部剧是哪部剧呢。今天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来去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7:03，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相关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领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会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之上呢，将会重点的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2026年一月到六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昨天显示，今年上半年的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88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2.17%。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呢，中国游戏用户的规模达到了6.84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到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了铜、铝、锡等有色金属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大幅上涨。关注提示，8月1号，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严正声明。近日呢，有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个人信息的活动。国家博物馆呢，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包括信息采集等活动，提醒公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民生方面的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了拟中选资格。从8月5号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的下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旅客啊，成人旅客收取40，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刚刚我们提到了，现在是桑拿天，天气呢非常的热。那么江苏一个小区呢，最近试点集中供冷，引发大家的关注。咱听说过冬天供暖，现在江苏开始供冷了。三伏天呢，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是主城区一个小区的居民家中不用开空调，室温保持在25度左右。这份清凉来自地板之下，而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当地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了，井巷内面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且不断流。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居民家中来去进行。

行冷水降温。暑假近半，当前文旅市场上人工智能的身影正越来越活跃。出行之前，旅行 APP 里面输入需求，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专属的定制路线。景区里面 AI 导游自动的讲解，应答如流，还带各国的翻译。返程之后呢，你只需要把照片和感想输入 AI 软件，就能一键整合成游记。数据显示呢，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的规模达到了1.46万亿元，以往人找风景的模式悄然转换，懂我的风景已经逐渐主动走来。再来关注到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冰川町许多房屋受损严重，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带来了困难。8月2号，也就是今天，水星呢将会迎来西大距，大距前后的几天的清晨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有望一睹这颗贴近太阳、平时难得一见的行星。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持续的稳步加强，预计将在今年的8月到10月期间主导全球的气候，导致全球地区气温偏高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化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20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位。据了解，该片的密钥也再次延期到了8月31号。来自于蔡琴，听到这首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

0: 特效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4: 启动
3: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5: 活动开幕，
3: 2026年8月6日，
5: 同行的末
3: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周日早晨，欢迎各位可以再继续河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当中。今天早晨呢，我们一起来猜的依旧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通过三张剧照啊，然后呢我们来让他猜一猜，您还记得这些剧照里面的人物是剧中的哪些人物吗？这些剧又是哪几部剧呢？您如果认识的话，可以把这些人物包括他们在剧中的经典的形象比喻一下，形象一下，然后形容一下，包括这部剧给您哪些深刻的印象呢？您当年看这个剧是怎么看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看的，看了多少遍，都可以来跟我们形容一下啊！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我看到现在呢，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在留言了啊。基本上有朋友说了，说哟哟，第前两个我太熟了呀。第一个，这不是最强的巴图鲁吗？是的，在剧中啊，第一个角色是被称为巴图鲁。然后呢，第二个角色，他说我也太熟了。他说这第二个角色，这不是白爷吗？包括这个演员李保国太熟了，演过太多经典的角色了，说我妈特别喜欢他。还有朋友说第三个剧，说第三个剧啊，他认为是清宫宫斗戏的属于是比较早的那一波啊，他说是鼻祖剧之一。然后在他之后，其实过了好多年才有了像甄嬛传啊，包括这个延禧攻略等等这样的一些剧。那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啊，看看您是否还记得这些。

这三部剧当中的这些经典的人物以及这些经典的电视剧，这三部剧啊有两部都是属于是宫廷剧，然后呢是属于是古装剧嘛，然后呢第二部剧呢是年代居于中间一些，它是民国期间的一部剧，也非常的经典，都是大剧。 这些剧呢在当年已经播出呢都是现象级的，而且呢第一部剧我最近现在这个暑期档央视白天好像也在重播第一部剧啊，最近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而且呢就是重播哪怕已经播过很多遍了，你对里面的剧情已经倒背如流，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停下看一会儿，很精彩。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等待着各位的留言。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的一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民生方面，为了进一步的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更好的满足石家庄市民的出行需求，你对公交28路、30路、34路、205路、710路进行优化调整。自8月1号到8月7号，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9659公交服务热线，或关注石家庄公众，石家庄公交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从昨天起，石家庄地铁新柏广场站B出入口、中华北大街与中山东路交口东南角50米这个高铁站的出入口对各位乘客开放了，有需要的乘客可以选择从该出入口来进出站。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 关注项目活动，近日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太平年天下童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河北省共有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定州博物馆3家文博单位的17件珍贵文物亮相于本次大展。 当前在雄安商业卫星制造产业园、雄安商业卫星总装配套基地和雄安互联网卫星制造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卫星从前期设计、核心部的组件制造。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是的，河北音乐广播在这个暑期推出了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增加了新疆团的行程。最新的一批我们的听众已经跟着我们出发去新疆了，在7月30号。那么在8月8号这个团呢也基本上满员了，后来我们又加开了8月13号我们去到新疆的团期。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一听说新疆团来了就赶紧来去报名了呢？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新疆团啊，是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我们说新疆地貌是三山夹两盆，而这一次我们一次啊，带您去到新疆8天的时间，一趟行程带您就玩遍三山夹两盆当中的两山夹一盆。我们知道啊，三山夹两盆它指的是这个最南部的昆仑山脉，中间的天山山脉，最北的阿尔泰山。而新疆最有名的三湖也都在这其中。以往我们去到新疆，因为新疆太大了嘛，可能一次只能去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了天山天池，这次我去到了喀纳斯湖，去到了阿尔泰，这次我去到了天山，去到了这个，比如说赛里木湖啊，去到了伊犁。但是你可能一次只能去一个，但这次我们的行程啊，一条行程线路让您一次玩遍三湖，再去一次禾木小木屋，去一次禾木村。这是我们的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新疆来了解，包括扫码入群报名啊，抓紧时间，因为席位不多了。首先赛里木湖我们这次带您去，这是我们去到的三湖之一，太有名了。赛里木湖去过的人都知道啊，你去完一次赛里木湖，你会感觉到什么样的美景才叫做真正的能够给眼睛好像做一次 SPA 一样，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颗眼泪。因为它背靠雪山，云影倒映，你随手在这儿一拍就是屏保，就是大片儿。湖水啊，蓝到透明，非常非常的澄澈和宁静的这样的一大片的湖，像海一样的湖。还有就是喀纳斯湖水一天可以变好几种颜色，有的时候是乳白蓝，有的时候是翡翠绿。然后呢，你登上它那个观鱼台，1000多台阶，你可以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尽收眼底。还有天山天池，烟波浩渺，草木葱茏。天山天池我觉得是去新疆一定要去的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最早的时候天山天池被誉为新疆的旅游名片之一嘛。而且天山天池它的湖面也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澄澈。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妥帖，住宿是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1晚禾木小木屋，舒适和特色两不误。在禾木小木屋您可以晚上看看星辰，因为新疆的天儿晚的就黑的比较晚一些，可能11点才完全黑。您可以晚上11点多12点可以抬头看到漫天繁星啊，真的是星辰大海尽收眼底。而早晨你可以在禾木看一看远处的雪山，眺望一下远方，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日出。美食也是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包括肉串儿啊，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回来怎么着你得胖3斤、胖5斤，一点也不奇怪的。双飞8日游，8月8号团期基本已经快满了，还有8月13号我们加开的新疆的团期，抓紧时间来报名，主播全程带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新疆二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解详情报名，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没有

0: 蓝莲花，听着这样的歌曲就想心向远方，就想去到自己想要的地方。在这个暑假您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啊，一起去到远方看一看。当然很多朋友我相信在这个暑期已经出门了，或者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暑期天气啊非常的闷热炎热，所以出门在外长时间的在户外待着护肤，很多人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了，因为出门了嘛。包括现在平时早上要出门上班的话，肯定也是化繁为简，简简单单的化个妆。但是熬夜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可能藏都藏不住啊。想要拥有一个好的肌肤状态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共同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带给您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6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这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3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周日早上的7:3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互动的早安奶茶里面的英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啊，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答题了。我们今天呢是3张图片，3个剧照，然后呢分别对应的是3部剧，这3部剧当中的人物啊可以说是各个经典，尤其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3个截图里面的人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谁。但是您能叫起来他们的名字吗？他们在剧中叫什么名字？他们在剧中您还记得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吗？包括您当年看这个剧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您还能回忆起来吗？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来去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包拉蛋炒饭，这位朋友说到了，第一个我有点犹豫，第一个我不知道是李卫当官还是这个雍正王朝呢，反正我知道他是皇帝，呵呵，看着这个气势像皇帝啊。第二眼呢我就能认出来了，这不是白爷吗？啊，这不是李保国老师吗？演的非常好，我妈特别喜欢他。然后第三个他说这是清宫戏的鼻祖啊，而且他说记得这个当年这部剧啊，因为是 TVB 推出的嘛，清宫剧，当时年纪小没有看懂内容，现在我反复回看逐帧细品。他说我现在去回看，这一个个的心眼是真多呀。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我印象当中啊，这个第三个剧啊，虽然我没有怎么看过，但是我看我姐姐当年啊经常看这部剧。当年我妈说我姐看这个剧说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她还自己经常会读里面的一些角色的台词，包括模仿里面很多角色她的那个形象啊，她的那个说话的方式，走路的那个姿态。我妈说当时我姐看这个剧走火入魔了啊，把自己想象成宫里的娘娘了。还有朋友在说印象最深的，说感觉前两个是皇帝专业户啊。是说的没错啊，第一个是焦晃老师，第二个是陈宝国老师啊，这个确实他们两位演皇帝演的都比较多一些啊，这演的都是有那种不一样的那种帝王的霸气在。就朋友说到了啊，美洋是4479，这朋友说哟，第一个这不是大清第一巴图鲁吗？在剧中有一集确实啊，这小孙子啊叫爷爷，说您是大清第一巴图鲁， 把这当皇帝的爷爷啊乐得不行。这是剧中的一个细节，不知道各位根据我的提示有没有能想到这是哪部剧呢？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根据刚刚的提示和大家伙的留言回复早安奶茶，您自己来留言猜一猜这三部剧到底是哪三部剧，这三个人物应该说这几位人物吧，到底是在剧中扮演的谁，他们在剧中叫什么，有哪些精彩的表演和表现，欢迎您来跟我们共同回忆当年。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一下在本周我们获奖听众的留言和获奖听众的惊喜致电内容。
8: 啊，你好你好。
7: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我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 每天都会、
0: 哦、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不想成真了。
1: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0: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我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她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再编辑一下，她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0: 绝对是
1: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0: 对对对，
1: 闺女现在今年多大了？
0: 开学就上初三了。
1: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0: 送给我的女儿。
1: 以此来证明。
0: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
0: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2: 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支持，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听我们说到了很多老主持人的名字，就知道这位朋友在当年一定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很多朋友，今天早上看到我们早安奶茶的这几个图片，就能一下子看出来、认出来这是哪几位老演员，饰演的这些经典的角色啊，包括经典的陪伴我们长大的，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爱看的这些电视剧。是的，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留言帖留言答题，猜剧赢黄金小马。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王心凌甜美清新的演绎，轻盈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展现爱情中的悸动与心动。特别推荐理由，恍惚回到爱你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7:48，快乐出发，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天气呢非常的热啊，尤其是这两天你会感觉到高温和高湿叠加在一起，炎炎夏日冰杯赛道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线下冰杯销售额同比大涨94%，市场规模达到了2024年的同期的17倍。十几年前冰杯是无人看好的小众赛道，你比如说我吧，可能压根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冰杯。而如今农夫山泉、伊利、蒙牛等巨头纷纷入局，消费习惯转变催生出了市场的红利。因为现在大量年轻人爱上了冰饮，热衷于买冰杯来自己 DIY 饮品，在家里自制特调一些饮品，觉得性价比更高，所以说这样的需求也是催生了冰杯这样的一个赛道。在市场火热之下也有矛盾凸显，比如说蜜雪冰城推出了1块钱的冰杯，就掀起了价格战。社交平台冰杯刺客吐槽层出不穷，不少消费者以为说这个冰块只是水冻成的，实则净水、制冰、冷链、包装，这层层都有成本。有意思的是啊，平价基础款在持续的降价，慢融造型高端冰杯却卖得非常好，依旧热销，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的冰杯产品来去买单。关注到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第二季度线下冰杯销售额同比大涨94%，盒马冰杯销量连续2年增幅突破了300%，一线城市居民年均消费冰杯达到了48杯，远超咖啡的消费量。冰杯经济在野蛮生长，想要长久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的竞争，而且更需要的是完善的行业规范，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当然，说到这个天气这么的炎热哈，很多朋友也在想说出门，哎呀，第一不想出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是吧？非要出门的话，说尤其是很多女士也会想着要化妆啊，要把这个脸上稍微的捯饬捯饬嘛。但是平时护肤，可能很多人觉得很费劲儿啊。然后护肤如果说你护不好的话，妆肯定也化起来挺费劲儿的。所以说护肤怎么护肤呢？ 有人呢不喜欢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瓶瓶罐罐的。但是现在熬夜、天气的闷和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是非常的实际的，是直接的，是藏都藏不住的。所以怎么来这样的天气拥有一个比较好的肌肤状态呢？那么在周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远带给您的分享。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